0: 12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农历的5月初9，来到了周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河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35度，最低气温26度。明天同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最低气温26度。从周四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都将有雨啊，而且呢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周六周日这两天呢，同样是这样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张岱代表作《夜航船》开篇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小僧与人同宿夜航船，有一书生炫耀学识，高谈阔论，把旁人说得哑口无言。小僧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认为书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心生敬畏，不由得缩了缩脚，给书生让出更多的位置。后来小僧越听越觉得不对，就问书生：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书生回答：自然是两个人。小僧又问：那么尧舜是一个

0: 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达到最佳。尤其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你的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因为有关数据发现，晚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真的很大。黄金组呢，那就是在17点前吃完，这时效果最优，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白银组呢，是指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青铜组是指19点之后吃完，改善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的效果是指17点前结束进食，再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最差的效果是19点之后结束进食，而三餐吃饭的时间大于8小时。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身体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就更平稳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每天晚饭的进食时间是17点前结束，如果做不到，那就次之，在17点到19点之间结束也是可以的，最好晚饭时间不要在19点之后吃。早安和园，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园，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园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园。越来越好，百千万。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连平县西山镇东罗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深耕葡萄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品牌引领、连农带农的富民新村新路子。眼下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东罗村的葡萄园里又是一派丰收景象。在东罗村紫薇农场葡萄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这里连片的葡萄棚整齐排列，银白色的棚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一串串紫黑翠绿的葡萄挂满枝头，圆润饱满，长势喜人。连平县西山镇紫薇农场负责人高健：
3: 目前呢，我们紫薇农场的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50亩以上，主要的品种包括夏黑、飓风，还有就是蓝黑堡。今年的预计的总产量达到2000斤以上，总产值突破100万。
1: 壮大现代农业，链条延伸是关键一招。经过悉心经营，紫薇农场已从过去的单一种植发展到现在的采摘观光加品牌销售加技术输出多元融合模式，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著。连平县西山镇紫薇农场负责人高健：
3: 我们农场呢，与多家科研院所呢，已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的等新技术，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都上了新台阶，生菜、紫米、南瓜等特色产业也在持续培优做强。整个农场的种养规模已达到300多亩，已构建起种养结合、农旅互促的多元化融合发展格局。
1: 产业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集群化、规模化、生态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着力打造富民新村产业。当前东罗村正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推动葡萄产业从好收成走向好收益，真正让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串串。连平县西山镇东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峰崇：
4: 特色产业的发展呢，带动了本村及周边80多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就业，村集体收入也明显的增长。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并助力农业企业做强做大，

0: 进一步擦亮东螺村特色果蔬产业名片。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从一颗葡萄到一条产业链条，东螺村的实践是河源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的生动缩影。如今河源越来越多的村子像东螺村一样，依托资源优势找准发展路径，在希望的田野上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3: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平安河源建设。近日，连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连夜上门开展紧急预警劝阻，成功拦下一名即将乘机前往迪拜的18岁男子，及时避免其被诱骗至境外诈骗园区从事非法活动。日前，连平警方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线索，辖区冯某近期频繁使用境外匿名社交软件与陌生境外账号长时间交流，且已预定飞往迪拜的国际航班。综合研判，存在极高被诱骗出境涉诈风险。接到指令后，反诈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多次电话联系冯某及其家属，但冯某坚称此次出行是网友赞助的旅游活动，对民警的劝阻不以为意。为彻底消除风险隐患，民警即刻驱车前往冯某居住地开展面对面劝阻。经民警耐心沟通引导，冯某逐渐放下思想顾虑，详细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此前在境外小众聊天软件结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摸清其向往境外旅行且暂无经济收入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全额赞助往返机票、住宿及游玩全部开销。涉世未深的冯某欣然应允，网友随即为其待定航班，并要求删除所有聊天记录，叮嘱若被出入境部门询问，需谎称个人自费旅游。民警结合全国多地青少年被骗至境外诈骗园区的真实案例，向冯某及其家属剖析了此类骗局的本质。冯某幡然醒悟，当场取消全部航班行程。民警随后对其开展反诈警示教育，讲解境外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高发骗局套路，并对其陌生网友进行调查。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近日，紫金县紫城工业园内的省非遗首信红昌记紫金浇匠传承基地新厂房启用，拥有250多年历史的省级非遗紫金浇匠迈入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新阶段，以特色非遗产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红昌记紫金浇匠传承基地由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已投资8000万元，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配备8条对标行业龙头标准的高标准自动化生产线。目前厂区2条辣椒酱生产线、1条花生油生产线已实现标准化量产，每月可产出20万瓶辣椒酱、5万斤花生油。待8条生产线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突破1亿元，可吸纳2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玉康：
2: 我们已上月正式入驻此地，项目规划布设8条生产线，目前已有2条生产线投产紫金辣椒酱，1条生产线生产花生油。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
1: 作为客家饮食文化瑰宝，紫金椒酱坚守百年古法工艺，选用优质独头蒜与鲜辣椒，经陶瓷大缸腌制120至180天，再搭配秘制香料、上等花生油、芝麻油调制而成，最大程度保留地道风味。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为保障辣椒酱品质，该基地还积极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广泛与农村合作社和种植户签订订单，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辣椒、大蒜种植，保价收购高于市场价，成功打通盐、材、产、销一体化的供应链，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著。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玉康：
2: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紫城镇、南塘镇、九河镇等地组建合作社，种植大蒜和花生，携手当地村民发展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当前紫金县正落实市委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的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深挖本地资源优势，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完善行业标准，聚力做优特色土特产文章，为乡村振兴赋能，为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0: 10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日前，各种号称放置即生效的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高效除醛，让不少消费者买单。那么问题就来了，除醛魔盒号称长效除醛，真有神奇功效吗？专家介绍，除醛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它利用的是甲醛分子扩散吸附原理。魔盒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空间，吸附甲醛可能较为合适，但是对于建筑来说，放置魔盒的实际效果不佳。还有一个问题，也有商家在宣传中强调室内甲醛是不可再生的，使用除醛产品为室内除醛后可以一劳永逸，这是真的吗？专家介绍，甲醛苯系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会不会持续释放甲醛。除醛产品吸附甲醛后，分解甲醛的能力有限，产品吸附饱和之后，原本吸附的甲醛会以低浓度重新脱附释放。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标明饱和及脱附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以持续有效。对于商家宣称使用甲醛产品之后不需要维护，只要放置就能继续生效，这基本都是虚假宣传。那有没有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呢？标准答案来了，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这个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可以打开房屋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在无法开窗或者是密闭条件下，除醛魔盒类产品可放置在抽屉等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时，可以用高 CAD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除甲醛。听新闻长知识，您学到了吗？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7: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7: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9: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0: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1: 好了，8: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和园，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是简短新闻的环节，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园方面。端午小长假，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的天气也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了赶路式打卡出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驻留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了假期的主流，全市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暖意十足。在雨水天气下，近郊综合度假目的地呢，成为了广大的市民游客的首选，比如说富德齐家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叶园温泉度假区等点位啊，人气呢是持续走高。一站式的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呢，广受家庭客群的追捧。游客们呢放慢了出游的脚步，在山水与温泉之间放松身心，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昨天，乐游和园东江竞渡2026和园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和园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本届龙舟邀请赛以乐游和园东江竞渡为主题，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火热开赛。那这一次的邀请赛呢，由和园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和园广播电视台、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以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据了解呢，本次赛事呢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将会严格遵循中国龙舟协会2020版竞赛规则与裁判法，现场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的角逐，最终呢将会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王、东江游龙的荣誉称号。那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观赏性呢，主办方还邀请了大湾区的龙舟强队啊作为表演队伍参赛，但不参与晋级和排名。那除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呢，在7月24日晚、25日晚，主办方还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沿江路东江河道策划了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活动，其中包括24镇的金龙巡游、星河入画光影秀、凌空竹燕飞人秀，还有炙焰龙吟铁花秀，以及灯火江岸星光小舞台等等内容，融合了巡游、光影、特色演绎等元素，打造水上龙舟、岸上灯火、空中光影的3维联动氛围。此外呢，赛事期间主办方将会同步举办美食嘉年华与龙川好物展销，展示各镇的文旅资源、非遗项目以及乡村振兴成果，推介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车田豆腐、牛筋糕等特色农产品等等。同时呢，还将举行汽车、家居、房产惠民联展，推出多项优惠举措，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近日，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开赛，5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竞速、景点打卡中，尽享健身运动的乐趣，沉浸式感受千年古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邂逅龙川秀美的生态风光。本次赛事呢，设置了竞技组、欢乐亲子组和大众体验组，满足专业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休闲健身群众等不同群体的需求。赛事线路呢，也串联起驼城景区核心景点，选手们按照指定路线完成定向打卡和趣味任务，在徒步健身的同时呢，沉浸式感受驼城的千年人文底蕴，领略宜居的乡村田园风光。
12: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1: 端午节假期，河源国家高新区点创荣湾志愿服务中心在高新区党群驿站开展端午安康志愿情纵乡传递暖人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还邀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以民俗实践、走访慰问等形式为辖区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的关爱。活动当天，志愿服务队伍呢分成多支慰问小分队，带上亲手包制的粽子和慰问物资，上门走访辖区困难群众、特殊群众。志愿者与居民促膝长谈，仔细地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送上诚挚节日问候，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园区党群组织的温暖。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的简短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昨天的消息，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方决定将奥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宣布，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5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昨天，财政部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国内消费税7488亿元，同比下降3.1%，个人所得税7375亿元，同比增长12.2%。证券交易印花税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1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假洗案的问题啊，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假洗案的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的情况呢将会及时公布。昨天文化和旅游部

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今天开始，各省份将会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广东预计于6月25号发布。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呢，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中国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各地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启动新股申购，该公司呢此次发行价每股10.11元。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21.07亿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6.20%。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将会扩大至24.23亿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245亿元，将会刷新深交所 IPO 的融资记录。昨天，广东公安公布了多起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去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和各级禁毒部门强化主动牵引、主动进攻、主动管控、主动预防，统筹推进执法打击专业化和禁毒社会化工作，取得了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连续3年全国第一，毒情形势持续向好的明显成效。昨天开始，广东城际对广东东环城际铁路花都至番禺、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肇庆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周一至周四的出行票价低至公布票价的7.5折。此外呢，在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执行票价呢统一低至4元。今年端午期间，广东省各地龙舟活动精彩纷呈，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过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广州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呢是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文旅消费超过47亿元，同比增长6.1%。携程等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截止到6月20号20:40，据白云出入境边检边防站的一个消息，端午节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整体顺畅有序，假期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3%和24%。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深圳海关6月22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给大家呢重新认识了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取景地潮汕。近日呢，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在汕头成立，牵手促进旅游发展，并且呢推出了与电影相关的主题线路，回应公众的期待。昨天，小马智行宣布与康福德
康福德高集团呢合作的新加坡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正式接入当地的本地轿车平台 ZIG。

0: 面向公众全面开放。新加坡的居民呢，可以通过这个 APP 预约，初期运营覆盖榜俄片区多个核心地点。那今年以来呢，小马之行已经在阿联酋、克罗地亚、卢森堡地等地呢，已经推进了商业化的布局。目标呢是2026年底前全球车队增至超过3500辆，落地超过20个城市。昨天，小米汽车宣布其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在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完成了无人自动驾驶完整圈速的测算。测试的车辆呢是小米预期 GT， 就是选配赛道的专业套装，全程呢是无人自动驾驶顺利完赛，成绩为10分29秒483。微信 AI 助手及微信小微啊，近期开启了灰度测试。昨天呢，记者实测发现，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啊，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聊天对话框，还有转发内容快捷入口等使用小微。那在实测当中呢，小微可以直接调用各类商家小程序进行点单等服务，但是目前付款仍然需要点击进入小程序的页面。另外呢，还可以定时发送聊天信息、播放音乐、总结近期朋友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呢，给出相关指令之后呢，小微可以快速生成提醒、个人记事等轻量化的专属小程序工具，无需专业开发就可以自用了。近日呢，纸尿裤甲酰胺风波持续引发关注。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以某电商平台销售数据为例，自事件爆发之后，报道中涉及的三家品牌线上销售都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大概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比如说 Baby Care 的官方旗舰店19号到21号日销售额为50万到100万元，而事发之前它的连续多日日销售额呢不低于250万。好奇官方旗舰店6月19号到21号日销售额也下滑到了25万元左右。第八宝贝官方旗舰店19到21号日销售额大约是10000元，而此前的销售额是稳定在10万到25万元之间。昨天，针对滴露衣物消毒液广告的争议，力捷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滴露品牌官微发布了声明，说呢，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多支滴露视频片段，引发网友热议。经过调查，这个视频是由第三方达人为滴露品牌创作，通过剧情反转的叙事方式，讲述人们应当打破不平等的两性观，提倡健康自信的恋爱观与生活方式。这个视频呢，是5月24号首次发布。之后，网上陆续出现了多支视频片段，拼接截取了原视频的部分内容，曲解原始视频表达本意，引发了争议。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责令下架了这个视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呢，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阿根廷迎战奥地利的比赛，凭借梅西的两粒进球，最终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8球，正式超越德国名宿克鲁泽，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而同时呢，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的次轮法国队阵伊拉克的比赛在美国费城体育场举行，凭借着姆巴佩的进球，法国队上半场1-0领先。但是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费城地区出现了恶劣天气，包括球场周边存在雷暴风险，国际足联决定暂停这场比赛，体育场内人员进行疏散。而国际足联方面表示，将会遵循当地相关部门制定的安全协议，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尽快恢复比赛。到发稿时，目前还没有延期补赛的通知，而且呢，这个目前呢，这个比赛还没有进行下半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0: 美谅解备案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3: 和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3: 7378888，
0: 冲！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9: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0: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9: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

0: 02926471888 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余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余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海市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月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故天，
1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5: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6: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2: 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5: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禁毒形势持续向好。端午节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666.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出行人数近6.48亿人次。端午节期间，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6万辆次，同比增长7.6%。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 今天当地考生将可查询高考成绩。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明天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比赛中梅西双响，打进个人世界杯生涯第18球，正式超越德国名宿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此前梅西共出战27场世界杯比赛，打入16球，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首位。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9: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引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引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

0: 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择校庆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昨天，2026年河源市农业龙头企业座谈会举行，旨在深入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需求，畅通引起供需渠道，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同步举行的农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东源县船塘镇黄沙经济联合社农业综合体、中南农业低碳绿煤养殖综合智慧产业园、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河源加州鲈鱼繁育基地战略合作等4个农业项目成功签约。近日，河源市2026年百万英才汇南粤跟着赛事去招聘市县系列活动第4场举行，活动集结全市36家优质企业，释放157个岗位，计划招用754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 累计吸引2200人次进场咨询求职，89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为109名中职及以上学历青年提供实习见习岗位。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发布会透露，本次赛事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东江水域举行，全市十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深圳市龙舟队、佛山市龙舟队到场展演交流。本次赛事竞赛项目为男子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全程采用国家标准办赛体系。6月27号，粤超常规赛第8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梅州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已于昨天14时开启，明晚10时截止预约。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近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开展面对面公开街访活动，重点回应群众反映的公园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1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2: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3: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4: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6: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3: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6: 你我一起来
3: 为幸福接力。
6: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3: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 用五十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5: 1974年到今年2026吧，哈，就一直52年了。当时19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郑和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就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李八强租起来的。这个教室是在那个老北京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等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兵票，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他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有思念没问题，那在庄桂刚又给他思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执行我打的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着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吗？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背着房子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族也都是华侨。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叫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而且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假又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是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
2: 那是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
0: 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嘛，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时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退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华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3: 因为我是从八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遮住那一
4: 晚月亮。2025年赶赴福建吃大人物庄贵干。
5: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6: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社会隔舍我做不到。
7: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0: 绿树有绿路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扶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没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6: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间新快线。
0: 昨天，2026年河源市农业龙头企业座谈会举行，旨在深入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需求，畅通引起供需渠道，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同步举行了农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东源县船塘镇黄沙经济联合社农业综合体、中南农业低碳绿煤养殖综合智慧产业园、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河源加州鲈鱼繁育基地战略合作等四个农业项目成功签约。近日，河源市2026年百万英才会南粤跟着赛事去招聘市县系列活动第四场举行，活动集结全市36家优质企业，释放157个岗位，计划招用754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累计吸引2200人次进场咨询求职，89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为109名中职及以上学历青年提供实习见习岗位。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发布会透露，本次赛事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东江水域举行，全市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深圳市龙舟队、佛山市龙舟队到场展演交流。本次赛事竞赛项目为男子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全程采用国家标准办赛体系。 近日，河源市2026年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顺利开展。活动当天，市救助管理站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实地参观、建言献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活动同步启动全市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各地将加密车站、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日间及夜间巡查频次，为街面临时遇困人员发放防暑物资，劝导遇困人员入站避暑避险。今年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禁毒形势持续向好。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22号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端午节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666.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出行人数近6.48亿人次。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关注国际方面，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伊朗公布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是过去10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日本第24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排放量近8000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2轮比赛，法国队与伊拉克队在费城展开较量。历经了因大雨雷暴天气导致的延迟后，法国队最终以3-0顺利带走胜利，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出线名额。今天世界杯 J 组带来第2轮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最终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梅开二度，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以18粒进球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殊荣。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午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梦变长，戒不掉你的爱，我习以为常。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8: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

0: 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遇见是我们两百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两百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两百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据广东省邮政管理局通报，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6月1日至18日，全省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居民消费热情高涨，带动快递寄递需求集中爆发，行业迎来阶段性业务高峰。数据显示，全省邮政快递业运行平稳，量质齐升，发展韧性进一步增强，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商务部消息，5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Legendary，
8: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9: 调换等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8: 听众朋友。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这里是时刻呢，北京时间来到了14:14，欢迎来关注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学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嗯，
2: 昨天，哎，你昨天
0: 你怎么那么脆皮？我也不是脆皮，我这个是，
2: 你真的生病的次数比我多得多，
0: 没办法，我这个是属于被传染了，你知道吗？
2: 哦，那也是身体问题，你欧的就很不，我知道，你说这个问题呢，你
0: 欧的很不正常，
2: 我有朋友，他家先生就是瘤那什么，然后他就跑来我家，然后还跟我说这事儿，
0: 你心里想，
2: 我想说，这么巧的起我，
0: 是蛊王来了，
2: 然后你知道吗，第二天第三天他不行了，
0: 他瘤了，可能，哎，
2: 我心里很恶毒的想起一句话，他让我没问题，
0: 你也快了，不过你身体比较好，
2: 你已经
0: 了，我已经好了，好的，七七八八了。我们来说一下幼儿园的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高考成绩放榜的一个事儿。嗯，高考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啊，十好几天了啊，很多的这个学生学子都在翘首以盼什么时候公布成绩啊，志愿怎么填报啊。那么在今天呢，南方家记者从这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得了消息啊，
2: 6月24号上午的11点整将举行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的新闻发布会啊，会发布一个成绩和高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
0: 嗯，原先是25号啊，然后人员预设，然后这一时刻呢有了新的调整嘛，也不知道他先出分然后再给大家划线还是怎么着啊，反正也就是前后讲的事儿了。是的，是的。
3: 亲爱的同学们，前期大家通过研读志愿填报指南了解到了2025年全国部分在粤招生院校各专业第一次投档录取情况，特别提醒填报志愿时 2026年招生高校专业计划和相关招生代码等， 务必以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下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及使用方法。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由广东省招生办公室编写，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广东省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总发行，它分为普通类历史版、普通类物理版、体育艺术版。 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属性的专业目录，拿到招生专业目录后，考生首先应认真查阅相关科类重要说明，详细了解录取批次安排、填报志愿注意事项等信息。以普通类物理版为例，考生可通过目录索引找到相应批次的对应院校的页码，翻到院校所在页码，找到该院校即可查阅该院校的招生信息，如院校代码、院校名称、 总计划数、各专业组代码、专业组计划数、专业代码、专业名称、专业计划数等信息，最后是该专业组的学费、学制、特征要求等重要信息。填报志愿时，一定要分清院校代码、专业组代码、专业代码，并准确填写在志愿表相应位置上。应注意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招生专业目录、高校招生

0: 专业备注未能覆盖高校所有要求和特点，考生填报志愿时务必登录你报考高校网站或咨询高校招生部门，详细了解院校招生专业的相关信息以及考生的有关要求和事宜，后方可填报。特别提醒，部分专业可能对身体条件、文化课总分、单科成绩有特殊要求，如某些专业不招色盲色弱，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务必登录学校网站查询你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特殊培养模式，专业对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有要求，部分专业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部分专业接受无专业志愿考生调剂录取。考生填报此类院校志愿前，务必认真阅读高校招生章程，了解专业录取规则。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国际班等专业学费标准较高，考生在填报相关专业时务必登录你报考高校招生网站查阅高校招生章程，了解专业的具体培养模式和收费标准。再次提醒大家，填报志愿时一定要以招生专业目录上的院校代码、专业组代码及专业代码为准，如有相关更正或补充信息，省教育考试院将在官网官微及时发布，请同学们密切留意。志愿填报至关重要，请大家一定要使用当年正版的高考志愿填报系列用书，切勿因使用盗版书刊导致填报错误，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如果你还没有征订夏季高考志愿填报系列用书，可扫描月考一商城二维码订购。祝各位考生都能被心仪院校录取，开启人生新旅程。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好了，这一时刻呢，主播当中的下午版的天学习，欢迎各位，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这段时间对我们台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1: 是的，
0: 是在昨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1: 嗯，这个会的活动呢，跟我们前几天的节日有关啊，就是端午。端午两个重要的文化元素嘛，一个是包粽子，一个就是龙舟了啊，百舸争流。
0: 是的，
1: 对，昨天呢，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呢，在咱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举行了啊。
0: 是的，什么时间，什么主题呢？在哪儿呢？一次给你讲清楚啊。本届的龙舟邀请赛是以乐游河源东江竞渡为主题，将会在7月26日在龙川县老龙镇的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火热开赛。
1: 嗯，是的。那么在这一次赛事当中呢，是22人的龙舟500米的一个直道竞速赛啊。然后呢，现场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会进行一个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有很多轮的角逐，然后最终决出这个冠亚季军，并且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啊、东江银龙、东江游龙的荣誉称号。
0: 首先咱们
1: 够团结啊，但是专业程度肯定跟那种专门划船的没法比、啊。
0: 他是这样的，他那个主办方包括那个承办方的时候，我们是承办方之一嘛，然后完了之后，我因为一共是有10支代表队参赛嘛，
1: 是
0: 我当时在想，哎，咱们单位参不参赛？
1: 可能会。
0: 然后马上脑子也在转。到底派谁去？
1: 谁胳膊大派谁去？
0: 那个哥游再好，
1: 划船不靠桨，全靠浪啊！为了提升这个赛事专业度和观赏性哈，他这次应该是没有专业的龙舟队来参赛，
0: 有，
1: 但是会有表演，
0: 表演，
1: 会有表演，他不参赛啊，就不参与这个竞技和排名啊。对，而且除了这个龙舟竞渡呢，在7月24、25号晚的主办方还会在这个龙川县对文化广场沿江东路河道策划一个叫做炫彩之夜龙舟潮玩季的活动。
0: 是的、
1: 对的，其中还包括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画面很精美的、很引人入胜的一些
0: 24镇的
1: 文娱活动，
0: 青龙巡游、清河入画光影秀，还有凌空竹燕飞人秀、
1: 龙川杂技、
0: 赤焰龙吟、然后铁花秀
1: 打铁花
0: 这个对、还有灯火江岸的星光小舞。

0: 舞台等内容啊，它就是有巡游啊，有光影啊，特色表演等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
1: 嗯，还会展销一些龙川好物啊，比如说这个霍山矿泉水啊，龙川山茶油啊，车田豆腐啊，牛筋糕啊，这些特色的农产品之类的。而且还可能会推出一些汽车家居房产的一些惠民的联展，有很多的优惠举措也会在当天推出啊。
0: 对，
1: 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活力。
0: 我在昨天的时候发了那个朋友圈的时候，咱们台不是有推嘛，然后我发了朋友圈，我有个龙川的那个朋友，他马上说啊，你叫我来，叫我来，
1: 叫你去参加，
0: 叫我去参加，然后说那吃什么？
1: 吃什么？
0: 然后两个人开始安排上吃什么东西。
1: 这样子，鱼生啊，豆腐啊。
0: 这个先给我安排鱼生。
1: 哦，肯定是的，去龙川先吃个鱼生再说。
0: 反正我要过去给他吼一声。不是，你看这个活动，其实就是说，像知晓度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次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形式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不仅仅是看龙舟，还去体验一下龙川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些魅力。
0: 是的，就是让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啊，来感受一下非遗文化，感受一下我们龙川的魅力。
1: 嗯，没错。
2: 本届龙舟邀请赛以乐游团员东江竞斗为主题，第七年在龙川县城盛大举行，赛事汇聚前四五线三区以及四代表队，一共十代表队同台竞技。

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喝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蝉时节。

0: Hello， 天气变得越来越好啊，雨势稍微收了一下。当然，这个午后的时候，今天中午还下了一下雷阵雨啊。
1: 对，
0: 这段时间可能近三天吧，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老天爷临时倒了瓶水啊，啷啷当当的把剩下的水倒干净了，大家可以晴晴朗朗的出行。
0: 对，叫一下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个夏日
1: 的晴朗的，我想说晴暖，应该不是晴暖，晴热。
0: 没事。
1: 晴下江临啊，
0: 反而一汗出了一身又一身，
1: 对，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一玩了啊。对的，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康辉旅行社给我们提供的这几条线路啊。首推的是这个爆款宁夏穿越三湖，它有这个三个标签啊，人文加湖泊加沙漠啊，是双飞六天。
0: 是的，而价格真的是惊喜特惠啊！韩乐和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是2399元。那目前呢，它的这个路线呢，还有6月27号和6月30号的一个时间段啊。你看，我们现在之前有一个京城的一个，就是去北京的特惠票，
1: 是
0: 你记得吗？后来那个价格就又到了3000多了，
1: 三千多了
0: 啊。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有优惠价格的时候呢，它可能是说是它的一个旅游的淡季的一个时间段，然后也提前吸引一下客户。
1: 对，暑期毫无疑问是旅游旺季，
0: 对，
1: 所以有这么实惠的团，而且
0: 一样的品质，
1: 但会想，哎，那吃住是不是会稍微差一点？那根本不
0: 是的。人家都是五星，他四星，他才收2399，还有一碗的五寸。
1: 对，四碗四钻，一碗五钻，
0: 一点都不差，
1: 看傻了。对，一点都不差。还有宁夏特色餐啊，什么涮羊肉啊，而且是宁夏特色涮羊肉啊，不限量
0: 供应。你不用担心，他说啊，你是合成的涮羊肉，都到当地了
1: 啊？对呀、
0: 谁给你弄这个？
1: 没有必要，可能合成还贵呢，是吧？对，还有一个对回族的特色餐哈，9碗13花，听起来就九转十八弯的啊。
0: 是的，西夏的梵音还有可以祈福秘境，这是5A的黄。和大峡谷108塔，
1: 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他有一个5A镇北堡西部的饮食城，可以重温大话西游。
0: 是的，八月去哪儿的取景地沙漠迪士尼呢，这是5A的沙坡头。
1: 对，还有4A的贺兰山岩画，可以赏析到史前人类文明的艺术。
0: 当然他还有这个腾格里的三湖啊，乌兰湖、吉他湖还有蛋黄湖啊，
1: 是
0: 会换成这个越野穿越这个三湖，你看你还蛮刺激的，整个感觉来说就体验感更抑郁一些啊。
1: 对的，体验感还蛮强的啊。这条线路也是推荐给大家，
0: 是的，
1: 爆款宁夏。
0: 没错，如果是心动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2968。当然有人说，哎，这个我不一定是想去的，那你
1: 不想去沙漠？
0: 没关系，
1: 太热了。
0: 对，除了这样之外，你可以打电话给战小姐去问一下。但是你问之前一定要说是和人电台听友啊，才有200块钱的优惠。
1: 对的，对的。哎，刚才朋友说，哎，我不想去沙漠，这么热，这么干，怎么办呢？可以去。去海边去玩一玩，
0: 我不闲的，我都可以
1: 会游三亚，不挑是吧？
0: 给我选一条
1: 啊、这个路线都可以，都很好玩啊。它这个也是包含河源往返接送车的，
0: 对，它是4天啊。
1: 对，4天，然后它成人是3020元，然后啊，孩子的话，就儿童的话是2390元、啊，
0: 2390元啊。它是整个6月份都是有发团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游览的景区。哦，最近看到哪两对明星夫妇啊，就去了这个蜈支洲岛，对，就刚刚被拍到。也就是说这个是旅游胜地，明星们就觉得不错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你可以质疑别的什么，你可以质疑明星的演技，但不能质疑明星的审美啊。明星什么好玩都玩过了，他都会去啊。
0: 那两夫妻是影后和影帝
1: 啊，你看都不服，你知道吗？那就更有说法了啊。
0: 真的
1: 说明这个线路确实值得一去，值得一游啊。除了有蜈支洲岛，还有大小洞天呢，亚诺达热带雨林，有天涯海角，我的情侣都要去天涯海角看一看啊，可以去玫瑰谷，然后还有一个海旅免税城啊，可以买买买啊。
0: 全程是4钻的这样的一个三亚酒店啊，去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如果听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长期还可以互动嘛。
1: 是的，
0: 河源
1: 综合
0: 广播，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3: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在广东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无数残疾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突破局限，超越自我，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今天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见证平凡生命如何绽放非凡光彩，感受榜样的力量。本期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残疾人工作助残先进个人吴月霞，力所能及地让更多智障人士有学上学技能融入社会，是我一直在做也是最值得让我做的事。在清远市青城区康智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创办人吴月霞在说起这16年的助残春秋时，眼里满是坚定。谈及创办中心的初衷，吴月霞表示，身为特殊教育工作者，目睹了许多智障人士因缺乏专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而难以融入社会，对此实在不忍心。他说，同时作为一名母亲，我太懂这些家庭的煎熬与无助。中心发展之路并非坦途，一度曾陷入房租无力支付、人员断水断粮的困境。吴月霞回忆道，一想到孩子们可能会再次无家可归，我就没动过放弃的念头。当时他咬紧牙关，动用了家中20余万元积蓄垫资运营，保障了中心日常水电耗材及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正是凭借着这份面对困难绝不低头的坚韧，以及他对学员们深厚的责任感，经过10余年的悉心经营，当初艰难起步的中心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40名在册学员的心灵家园。这份执着坚守正是他10余载深耕残疾人事业的生动写照。这份不计得失的奉献不仅陪伴中心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更赢得了所有学员的真心信赖与敬重。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7: Legendary，
8: 干嘛？我在开黑哦。
9: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0: 常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12: 这就两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天天西游记》。

0: Hello， 下一趴的这一时刻呢，我们今天来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来自于广东朋友的快乐。
1: 是的，这个应该是别的省份的朋友对广东的刻板印象，这刻板印象打个双引号啊，因为有的印象可能还算是比较准确的。
0: 一个是
1: 双马尾，
0: 然后一个人字拖，然后一个是
1: 腰间
0: 的
1: 钥匙
0: 就是一大把的钥匙，然后
1: 白色背老头背心，
0: 对，还有什么？
1: 很热的天气，
0: 凉茶
1: 哦，对，凉茶。
0: 凉茶，就如果你穿西装打领带的话，这刻板印象就是你是卖保险的，不是，
1: 这好像是，
0: 不是
1: 做销售
0: 保险的朋友，不是歧视
1: 啊，不是歧视，只是说
0: 刻板印象而已。
1: 对，你只有专门装束嘛，正常的，别人看到主持人平时穿的稍微休闲点都不习惯的，你主持人就你这么松弛的吗？你不是主持人吗？就有时我穿个短裤，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穿的确实是比较随意。不敢了，有包袱了。
0: 有包袱啊！
1: 这加上被领导说了一嘴，你知道吗？他说：“哎呀，你好歹是一个主持人。”
0: 没有，其实我的状态是这样子，有时候就是
1: 穿得正式一点，
0: 有时候休闲，有时候正式吧，就其实还感兴趣呢。
1: 哦，
0: 就这时候，然后想穿什么你就穿什么了。你看我有时候经常也是个凉拖就过来了。
1: 啊，这样子吗？
0: 对，
1: 没有那个。

0: 没有特别注意，下次看一下啊。你看两托，你的意思是换了两
1: 链接发给你，
0: 换了两托上来是吧？
1: 不是，你说的是拖鞋，因为你知道录音间
0: 哦，你说凉鞋是不是？
1: 我是凉拖鞋，但其实也是，
0: 它算凉鞋不算拖鞋对吧？
1: 对，就不要
0: 一定要这么说啊，因为开车不能穿拖鞋。
1: 对、啊，没有开车我有固定的另外一双鞋。
0: 哦，会换会换，
1: 可以换一下，因为特别是女生朋友啊，没事上备一双。
0: 是，就更舒服一点啊。
1: 没错，
0: 我们就来聊广东的那些刻板印象，或者说广东的朋友你到底在意什么？因为外省的朋友问他说，对打扮没执念，对学历没执念，对面子没执念，其实还是有点的，也没有那么没执念了。对婚姻条件也没什么执念。那你们到底有啥执念？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广东朋友的执念。
1: 吃鸡的执念。
0: 我
1: 真的有一回吃了一只三黄鸡粥，因为那只鸡其实是已经是一只冷冻鸡了，我跟你讲啊。已经是人家冰箱冻过不知道多少天了，因为我家冰箱也冻了，也急冻了。然后最后一煮汤，哇，天哪，那个鲜甜的那个酱。
0: 对，
1: 我想说，我可以这么鲜甜的吗？
0: 我就想到一个事，就是，
1: 然后人家告诉我这个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0: 这确实是，
1: 对，
0: 因为广东人吃本味嘛。我之前就看到我的就是长辈啊，他会很纠结啊，这给毛给命啊，就是没有鸡吃鸡没鸡味，吃鱼没鱼味，
1: 软很软啊什么之类的
0: 啊，就吃食材没有食材的本味，对广东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事，对他来说反正是啊，我不知道别的广东朋友是不是
1: 鸡皮然后脆少。黄的比较成一点，是不是？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
0: 是，
1: 我也不吃鸡皮，
0: 就说水蒸鸡嘛，
1: 我就没有那个发言权，你知道吗？
0: 最希望
1: 的地方。
0: 但
1: 我知道大家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啊。
1: 对，然后也比较嚼劲，比较有韧劲，比较有鸡味。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说你再回来说，你打扮没有执念吗？不是打扮没有执念，你知道吗？太热了，
0: 太热了，没办法。
1: 太热了，没有办法，
0: 得跟这个天气气候妥协一下。
1: 你在化妆的话，一会儿就那个了，
0: 除非你全程室内
1: 出汗，然后就出霉了，你知道吗？
0: 其
1: 实你要日常妆来的话，如果你化个大浓妆又不太适合，
0: 是。
1: 但你化个淡妆，真的一出去一下就没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好一点的定妆粉能够在广东这个地界，能起到一些作用吗？比如说坚持个两到三小时。
1: 可以啊，
0: 是可以的，是吧？
1: 但你也不能外头大晒啊，你还得补呢，
0: 还得补。
1: 介绍给你啊。
0: 我没有这个执念，没有太多这个要求啊。
1: 你要外景的呀？
0: 亲，
1: 你要外景的呀？
0: 那也是，
1: 要用一下呀。
0: 其实还是有，就没有那么
1: 学历没有执念，就学历也有执念，只是说没有那么重的执念，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对比项了。就大家会觉得，在广东来说，你读到中大就已经顶到天了啊。
0: 对，确实。
1: 清华北大里面，除非你是清华北大，其他的高校来说，那大家还是更愿意选中大。
0: 广东老字号啊，确实是。
1: 对对对，然后在广东来说，如果你说你是中大毕业的话，基本上你广东的岗位差不多所向披靡了。
0: 婚姻条件
1: 就执念啊。
0: 对，这个也是，因为你看我们临近了很多省份，
1: 嗯，
0: 其实对婚姻来说就都有一定的关于婚姻的
1: 彩礼。
0: 对，就比如江西省天价彩礼事件是吧，一直这个话题热度就居高不下。对，包括就是其他省份它有一些关于婚姻的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我看广东好像没有什么放之整个广东很统一的择偶的或者是婚姻的一些标准啊。都还是比较松弛一些，
1: 两万吧，两万好多人都是两万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可以给多一点，但是基本上好像是约定俗成一样，你知道吗？
0: 是，对，就是反正从彩礼方面，以小见大吧，就没有看到有什么。
1: 但父母对孩子的支持，就是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比如说父母给买房买车啊，也不会说那个，就是哪方的父母条件好一些，哪方多出一点，好像大家没有说太执着于说，一定要你要给我出多少啊，我要收到多少。
0: 对，就那种好像，
1: 因为相对来说，
0: 网络上那些很不和谐的婚姻氛围，好像在广东不太存在。
1: 周围很少听到说因为彩礼这个事情，但是肯定也有了，只是说相对来说数量会少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婚姻还是讲究门当户对，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是考虑到以后的这种成长的背景啊，生活的方式。
0: 是的，就彼此都不用去迁就啊，都有就是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价值观
1: 是
0: 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一些留言吧，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挺有意思的。9527说昨天那只鸡蒸多了5分钟，
1: 然后何云话说一下，搞那么
0: 吗？是
1: 是，
0: 如果你对某个东西口感有纠结，煮多了煮少了真的会在意。
1: 端午节的时候
0: 会很在意，
1: 对，他担心我没有吃不上鸡，你知道吗？然后就给我弄一个，然后蒸了一个那个擦盐鸡，擦盐的那个蒸热擦盐的，对，
0: 整个整只鸡的擦那种什么
1: 对，然后要蒸过头了，我妈都觉得可不好意思。
0: 那个蒸过铜鸡还好吧，
1: 那个，
0: 好会比较入味吧，是不是？
1: 没有，它会比较浓一点点，
0: 浓一点可以爱听多说
1: 一定要说，一定要这样说，要不然没有
0: 没
1: 有
0: 意思，
1: 没
0: 味，
1: 没有共鸣感，
0: 没味道。

0: 是，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肯定是说豆豉是吧，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人、嗯、但我平时跟朋友肯定说豆豉啊、
1: 哦、这样吗，
0: 啊，跟朋友是怎么说，
1: 我跟朋友说也是豆豉，
0: 豆豉是吧、嗯、哦，
1: 但是他们说我尽量，你这玩意儿很一定要克制自己想纠正别人的那种
0: 啊，对，
1: 念头
0: 啊，我一般只纠正我老婆，虽然已经够讨厌的了，但在外肯定不纠正朋友。
1: 比如说那个什么油炸，你知道？
0: 嗯。
1: 然后我家先生一直说油炸油炸，我跟他说十几回了，我说油炸。
0: 哦。
1: 因为他说不对没关系。
0: 嗯。
1: 孩子还要考试的嘛。
0: 啊，对。
1: 油炸嘛。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我也跟我另一半说啊，氛围感第一声啊，他即将说就念氛围，那我
1: 也没有打死你，
0: 也不管他了，他有点想，
1: 比你还活着、
0: 啊、我知道你没有，他一开始也是接受，他说好的好的好的，后面听烦了就开始造反了，
1: 这烦死就那种、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啦，广东人最在意的三件事情啊，来自于鼠阿树说，
0: 嗯，
1: 好不好吃，
0: 嗯，
1: 对，比如说可以开车两个小时去哪儿吃一顿什么什么当地的那个山货、
0: 哦、两小时我不会，就是但是我会愿意、嗯、就是为了
1: 两小时不会啊，
0: 去老城啊，比如说去哪我是愿意的，
1: 我一小时是愿意的、
0: 嗯、哦，这样子，
1: 我老城反倒是不是特别愿意，
0: 一小时你
1: 因为停车对我来说真巨困难
0: 哦，是
1: 惠州不是要两小时吗，差不多
0: 啊、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免费的纸巾、哦、我纸巾都是自备的，一般如果一般是聚餐的话，我就带一个大一点的包里，我带一大包纸巾，带在一起用。
0: 哦，
1: 你聚餐应该知道，感受到我这个带纸巾的执念了。
0: 对，哎，广东最在意，其实如果不是说那种比较小的商铺的话，一般它都不太免费啊，除非它包在它的套餐里面。
1: 什么纸巾？
0: 就是纸巾啊，对，一般都是要收费。
1: 没关系，他要不要我也会带的。
0: 嗯，
1: 就是已经养成了一个习
0: 惯了。对，我就想跟他说不用在意，反正也是要收费的。
1: 没关系。
0: 哦，还有这个停车要不要钱？这个确实是。
1: 停车要不要钱？
0: 嗯，
1: 我现在还好了，但蛮奇怪的。我去监机那儿老是收费，你知道吗？老是错个五分钟、十分钟那样子，或者两三分钟，
0: 哦、
1: 然后就蛮奇怪。每次我都要交个五块钱。
0: 再算一下，是不是给你算多
1: 了？太邪门了，我的原计划就是一小时之内，然后就因为那个事儿可以一小时之内、
0: 哦、
1: 就每次都是这样子、哦、嗯，
0: 下次你打开手机这个倒计时功能，
1: 对，可以这个闹钟倒计时、
0: 嗯、
1: 比如说你五十分钟的时候啊，你就开始准备下来取车，五、嗯、分钟出来差不多了，
0: 嗯嗯，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不够，要预多一点时间，我觉得
1: 没有，你到时候看哪个口嘛。我跟你说，从那个天机集团那个他们那个叫天机地产那个口出，
0: 嗯，
1: 对，
0: 哦、
1: 那边的那个小巷那个口出，它可能快一些。
0: 但还有一个时间啊，就是说，哎，当你快要到实现的时候，你可以扫墙上的那个，
1: 对，
0: 停车码先扫了，扫了还有15分钟的时间给你拖一下啊。
1: 它是你交完费之后，
0: 对，还有
1: 半个小时吧？
0: 哦，是半个小时吗？
1: 交完费之后有半个小时，但那个对我来说已经无意义了
0: 啊，这样子吗？
1: 我已交完费，
0: 交费了，可以可以，
1: 不交费是不管用的
0: 啊、
1: 哦。你看这个停车费，我们也是有执念的。就说你说5块10块，真的很贵吗？
0: 嗯，
1: 也不见得，但是那个执念真是太深了，
0: 就觉得哎呀，交了就要皱眉头，反正啊。
1: 但我总交，
0: 总交，总皱眉头。
1: 好，下一个，
0: 成立说对湿气、热气有执念呀？
1: 有，你知道我手撑了一下我的。大腿也不知道怎么撑的，然后压一下、嗯、然后一会儿它就一片红，就红得很深的那种、
0: 哦、
1: 然后地板就是湿气可真重啊，
0: 啊是，
1: 要不要去按摩一下，去个爱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之类的，马上就有这种想法了，
0: 是，包括我就是什么都想喝凉茶啊、嗯、有时身体不舒服了啊，
1: 去湿气的是不是荷叶茶，是不是去湿气的、我已经买了，
0: 是是是，然后啊喉咙不舒服、啊、就想喝那凉茶，
1: 反正执念很深，你知道，
0: 然后就觉得那个什么还有就是当觉得自己热气啊、就肝火旺的时候、
1: 嗯、
0: 啊，觉得自己熬夜了好像有点肝火旺，也想去买杯凉茶、嗯、
1: 啊你会这样的
0: 啊、会
1: 凉茶喝多了很容易，凉茶喝多会虚的就撤了，
0: 啊，也还好了，不那么经常，有时也喝点鬼老凉茶了。
1: 然后今天来说到的是广东人的执念啊，就是外省人的朋友看我们呢，会觉得广东人好像
0: 没啥执念、
1: 哎，没什么特别的执念啊。
0: 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执念的，
1: 有
0: 对，
1: 只是不一样而已。你一听会觉得很奇怪，
0: 对，
1: 但这真是广东人的执念，
0: 没错。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

0: 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两个象吧，小宝贝儿，
4: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5: 甜甜西游记来了。
4: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要闹几个？
1: 闹够了没有？
0: 我想听完，因为他好可爱，是吧？啊，向左 no， 啊，向右 no， 向上 no， 啊，一直 no， 他那个 no 很绝对 no。
1: 到底哪条路可以、啊、
0: 我够可爱好了好了、但广东人的快乐还是有方向的，
1: 是的，
0: 可以答 yes。
1: 对的对的，比如说啊，这皮卡丘说的吃好吃的，他有一个波浪号、我得给他延长一下，
0: 对，
1: 说这个执念刻到骨子里。
0: 我真的是，我妈从小她是这样的，她很多东西都没有执着，你看、什么穿的，然后家里的家具啊什么，她真的一点执念都没有的。但一定是家里大头是，就比如说一周要吃几回鸡。
1: 哦，就说你这个 家族传统是吧？
0: 就是一定要、钱要花在头刀刃上，我们家刀刃就是吃的好。
1: 哦，摇曳的烛火之下，然后燕子掀开他的背脊，燕母在背上刺下四个字：吃好吃的。
0: 就是人家是民以食为天。
1: 对，
0: 叫花以食为天是吧？
1: 对，家里
0: 好了好了，
1: 恩格系数贼高啊，
0: 真的真的真的、就我也蛮奇怪的，所以还受了一定的影响呢。但我比他好一点的是什么？
1: 比他好一点，
0: 我比较均衡一下。哦，我各个方面都花的。
1: 我心里想，你应该更吃货吧，你怎么能比他还好一点？
0: 我最近想买张那个餐桌。
1: 哦，什么意思？
0: 餐桌，我餐桌有点坏了，就是，但是因为当时买的不是很好的，那是贴的，可能几千块钱的，小几千块钱吧。
1: 家里大花销都是餐字头的，是吧？
0: 餐字头，对，
1: 餐桌。
0: 我这些我是会去换的了。大件我也会去换的。我最近想把一面墙给卸了，你知道？
1: 为什么？
0: 没有，
1: 墙卸了，
0: 就因为它那个瓷片贴的比较紧。你知道吗？现在热胀冷缩，然后它就会挤坏了一些，会脱一点那个瓷片的皮。
1: 你现在一说家里坏什么坏
0: 了？我真的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子。
1: 我都会觉得你是什么耽误你吃了。
0: 什么？
1: 对，你现在一说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要换什么东西，我都会觉得它是不是耽误你吃好吃的了？
0: 对，影响我吃好吃的心情。
1: 影响你食欲了。
0: 对，
1: 梅加尔还说了一个，我觉得对广东人也很适用。
0: 哦，对对对对，
1: 下雪。
0: 对，
1: 南方小土豆，我就说的就广东小土豆啊，都不是南方啊。对下雪，对晴朗又凉爽的天气有执念，这个
0: 但是这个晴朗又凉爽的天气呢，可能只有一个月吧，一年当中嘛，也不是很多，因为其他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它不是凉爽的天气。
1: 对的，对的。
0: 然后下雪的话，因为第一次见雪，我其实第一次见雪是就在河源见的
1: 啊，这样子吗？
0: 对啊，然后还下了。可能有
1: 一点点吧，那种
0: 不，地面上有几厘米的雪，我是要撑伞的，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白雪皑皑的。
1: 河源有这样的时候，
0: 你没出声？
1: 那怪不得。
0: 有啊，你没出声。
1: 不，这样一听还挺不礼貌的，你没出声。
0: 确实没出声。我说你没有见过是为什么呢？我回忆了一下。
1: 天哪，那个时候广东还有冬呢。
0: 有冬季。
1: 但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就是一入冬的时候，确实有雾凇，然后有那种
0: 不是
1: 凝成的那种，
0: 就是
1: 冰碴子。
0: 银装素裹。
1: 我那是没有银装素裹。
0: 山都是全白的那种。就是对。
1: 我那个时候极限也只能看到窗户上挂着冰花啊。
0: 对，你最多是这样。
1: 对，最多是这样子的。对的，对的，都已经觉得很神奇，现在已经再也见不到了。
0: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1: 啊，这样子吧，见过雪。
0: 我自己在自己家见到雪了
1: 啊，确实对广东人是很幸运的。
0: 给我嘚瑟好久了，就是
1: 够了。90后、00后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0: 没有，后来去北方上学之后，每年都也就见雪了，但是。
1: 南方是。
0: 没有，小时候就是那种懵懂的眼神看着这个世界，问爷爷。对面山上怎么那么多泡泡啊？就是因为山在不远处，也不是很远嘛。然后一看，怎么山上全是泡泡？他们的认知是很有限的。
1: 爷爷，树上挂的那六个葫芦是什么？是你的六个弟弟。
0: 送给刘彻
1: 啊，可以啊，葫芦娃送给我，求之不得啊。好，困难啊，午睡困难户说第一个念头是就是对吃的各个方面，
0: 对，差不多吧，
1: 不缺，
0: 是的，
1: 好吃的不缺。
0: 还有那个叶微凉说对生儿子那个的执念，
1: 这种反驳，现在其实对生女儿是有执念的。
0: 没有，以前是真有那个对生儿子是有执念的，
1: 以前是，
0: 对，然后五个、六个、七个，
1: 常见六零后、七零后的家长，
0: 最多的是八个还是九个呢？我听过最多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专门对那个生孩子，但现在其实还好了，
1: 还好。其实80后开始就已经这个执念已经淡掉了，到90后就更是了。现在我们。更是，就是
0: 现在对于孩子
1: 生女不生男，生男有点烦啊。
0: 这样吗？
1: 对，就统一比较倾向于会生，就生女儿多多一点。
0: 没有，其实广东的男性绝大部分的这个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执着生，但是如果优先等级的话，还是会说先生一个男宝宝会更好一些。
1: 这样子吗？
0: 是啊，
1: 我身边的九零后的朋友，他都是都说想生个女儿，就都这么说。
0: 哦，那九零后可能改了吧？
1: 改了，好像是
0: 改变了吧？
1: 改邪归正的感觉，
0: 改变了，你知道，就每一代其实每想法是不一样的。
1: 是，嗯，对的。QY 说，因为没办法，某办法啊，执念就可以改变吗？
0: 执念就可以改变吗？就改变不了啊。
1: 是的。
0: 对，嗯嗯，
1: 都很多很多说对吃有执念的。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位叫道成说，衣食住行，医药舒服，价格不重要。有这样的朋友，
0: 价格也重要，最好 T 恤是几十块钱的。
1: 哦，那这个是，
0: 嗯，
1: 我一个朋友他
0: 这样子，你 T 恤你如果说上个两三百，我会觉得这个 T 恤我要重新考量一下。
1: 哎，对，我老婆给我买的衣服就是，他就说物美价廉，那确实也是啊，
0: 嗯，
1: 但我不知道怎么找这个店。
0: 没有，只要你是纯棉的嘛，
1: 嗯，
0: 这上面现在都有备注啊，上面说纯棉多少，纯棉或者百分百纯棉。
1: 对
0: 对，但是你要会祈求哦，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好了，反正你就基本上买纯棉，
1: 心里有数就行。
0: 嗯，
1: 对，反正它也不贵嘛，你反正穿坏就换了。嗯，它就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就这么一个就中心思想。
0: 你把穿一季啊，或穿两年呢，啊，你不要你就扔掉它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嗯，然后还有说，
0: 食物要新鲜好吃，
1: 食物要新鲜好吃，
0: 对，食物要新鲜。
1: 嗯，
0: 价格不重，对，真的这个食物的价格好像包容度又宽了，你知道吗？
1: 对。好吃就今天好吃，我能忍。
0: 衣服是价格不能太高，
1: 对，
0: 但吃的，如果你值那个价，
1: 对，
0: 我
1: 会愿意买单。如果你不值这个价，就等着吧啊！
0: 啊，不用等着
1: 啊，
0: 不吃而已。
1: 先住啊，住的，
0: 啊，不会，
1: 舒服方便，说价格不重要，好，出门舒服就行，打车坐车都行，
0: 嗯，
1: 有空调续着就行啊，别让我晒。
0: 好像之前还没有这样吧，之前还觉得，
1: 嗯，
0: 大家还可以啊。
1: 嗯
0: 嗯嗯嗯，
1: 是的，是的，什么都无所谓，食材一定要新鲜，走地鸡、清蒸鱼都要现杀。
0: 嗯，
1: 之前老是
0: 真的，
1: 对，
0: 你知道我们家是怎样吗？
1: 嗯，
0: 那个其实我们家到市场也就五分钟，你开个车可能更快。
1: 嗯，
0: 啊，就可能市场你包括停车加开车回家停好上，可能五分钟，
1: 啊，
0: 人一定是怎样吗？
1: 嗯，
0: 一定要回家现杀。
1: 哦，这样子啊？
0: 更新鲜。
1: 哦，这样子吗？五分钟的执念，
0: 没有，但是因为买的话，可能比如说11点左右去买，
1: 嗯，
0: 但你中午做饭呢，可能要12点，
1: 哦，
0: 但是可能是这个时间差，
1: 哦，所以就是，
0: 差很远吗？广东人可能会觉得差挺远，
1: 广东会纠结，对，广东会纠结这个，
0: 对我来说就觉得，你这样不累吗？
1: 嗯，
0: 虽然不用我去做这个事啊，我会觉得啊，我不介意的，嗯，没关系的，不，一定要新鲜的，
1: 要鲜的，
0: 也不能蒸过一分钟，
1: 哦，
0: 就差蒸过了都不行。
1: 但我确实吃过蒸得很好的鱼，我才发现火候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0: 所以我
1: 蒸得很嫩，
0: 每次就跟我说，哎呀，蒸过了一分钟，要是刚刚那个什么就更好了。
1: 哦，
0: 就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吃了呀，我都想不懂他就纠结个什么劲。但后来一想，哎，可能广东人执着，就
1: 有道理的，
0: 可能就因为这个。
1: 尤其我们河源还是吃湖鲜的好地方啊。
0: 嗯， 嗯，
1: 欢迎你来过暑假啊，宣传一下啊。好，然后。
0: 你看这个不是本科，是本斗，是什么意思？
1: 本斗上公办本斗本科吧，打错了吧？他用五笔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啊。
0: 五笔更不是了，盒子。
1: EC 说吃深深的执念。
0: 嗯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明天吃什么？对，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会说啊，明天你们要吃什么？
1: 嗯，对，民以食为天，在广东真的是得到很彻底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0: 对，怎么样才可以买到一只靓鸡？比如说，
1: 啊，
0: 哎，到底怎么样才买到一只靓鸡？
1: 啊，
0: 有人跟我说，
1: 啊，
0: 鸡爪的颜色啊，
1: 嗯，
0: 鸡皮是什么啊？
1: 嗯，哦，
0: 我不是很懂，
1: 我也不懂，我就按价格买。嗯，你30块一斤，嗯，我应该不会差哪去，就买啊。怎么了？
0: 我没在市场买过白切鸡，这是
1: 啊，不是白切，就是买整鸡。
0: 我知道，
1: 就是，
0: 我不知道
1: 啊，
0: 对，
1: 这样吗？

0: 啊，
1: 我只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下乡了，然后看到别人家鸡很亮，喂，阿叔，阿姨，那鸡卖不卖？多少钱一只？
0: 我这个鸡走地的哇，
1: 多少钱一只？
0: 哎，好了好了，
1: 好，我带两只回去。
0: 哎呦，靓妹，
1: 我只会这样子。
0: 你太会讲了，100块给你，100块给你。哎呀呀，拿走拿走拿走，
1: 好，留个电话。
0: 啊，这么强，
1: 下次还来买
0: 长期供货是吧？
1: 我吃好再来
0: 啊。
1: 我会这样子。
0: 对。其实也体现了广东的一种精神嘛，就知足常乐。比如最后我们就在说这个爆米花，他说不想纠结啥，该好好赚钱就努力赚钱，下班了该吃吃该喝喝，老人小孩的都好好的就行。
1: 老人小孩都好好的，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好好的。就是广东话讲粤语的，一家人，
0: 齐齐整整啊
1: 就可以了，
0: 走得了，是的，
1: 走咁了，
0: 走咁了，我们的节目也
1: 走咁了，
0: 对，到此
1: 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是的，是的，那明天周三我们再会了。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河源是2026年百万英才会南粤，跟着赛事去招聘视线系列活动第四场日前举行。活动集结全市36家优质企业，释放157个岗位，计划招用754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累计性2200人次进场咨询求职，89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为109名中职及以上学历青年提供实习见习岗位。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发布会透露，本次赛事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东江水域举行，全市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深圳市龙舟队、佛山市龙舟队到场展演交流。本次赛事竞赛项目为男子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全程采用国家标准办赛体系。接着是妇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联合举办激扬巾帼力量助力湖泊家2026年河源市金凤展翅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赋能女大学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创业。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商务部消息，中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当地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明天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日。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和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好了，刚刚呢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今天结束的四场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四场比赛，分别是 K 组和 L 组的四场比赛。首先来关注一下 K 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啊，葡萄牙是输不起的，因为首轮呢他们1-1被刚果金逼平。 C 罗首发打满全场，41岁零射正，全场触球只有25次，这也是他世界杯生涯单场触球的一个新低。赛后 C 罗发了一条动态，写了8个字，抬起头专注下一场，这就是巨星的韧劲。首轮没有拿下，全队的压力也很大，但是葡萄牙呢依然是被大家看好。问题就是只有一个，到底明天的比赛能赢几个？乌兹别克斯坦呢首轮1-3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是他们在下半场刚开局就扳平过比分。主帅卡纳瓦罗赛后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不是来参观世界杯的，那这支队伍啊有铁血防守的底子，所以这场球呢葡萄牙必须赢，而且要多刷净胜球，因为同组的哥伦比亚首轮已经拿到了3分，一旦哥伦比亚拿下刚果金，葡萄牙再平或者小胜，出现的主动权就要拱手让人了。再来说一下明天早上7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哥伦比亚首轮3-1轻取乌兹别克斯坦，迪亚斯传箭射攻是全场比赛最亮的那颗星。刚果金的首轮1-1逼平了葡萄牙，是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之一。52年重返世界杯，首球首分同时到来，这支球队的硬度还有英超元素远比想象中要强。我个人判断呢，这场哥伦比亚拿下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刚果金继续摆出铁桶阵，那能不能拿到1分，这个很难说。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加纳。那这场我认为是四场比赛当中啊最有看点的一场，不是因为强弱悬殊，而是因为首轮打完 L 组的积分榜啊可以说是乱得一塌糊涂啊。英格兰4-2赢了克罗地亚3分，加纳1-0赢了巴拿马也是3分，两队积分相同，英格兰呢净胜球多，所以呢是暂列榜首。那问题来了，英格兰首轮4-2击败克罗地亚，进攻打的是行云流水，凯恩呢这场是梅开二度，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追平了英格兰的传奇前锋莱因克尔的记录。贝林厄姆、拉什福德、萨卡这一票年轻人啊可以说冲劲十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看好的原因。但是呢加纳也不是软柿子，虽然首轮大部分的时间被动挨打，控球率呢不到40%，但是他们在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完成了绝杀，硬生生的从巴拿马身上拿走了3分。而本场呢1分到手就有出现的希望。加纳这支队伍呢身体对抗凶悍，反击速度够快，英格兰如果说掉以轻心，说不定要吃亏。我判断呢这场球呢英格兰的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呢不会有大胜，可能就是1-2个球的小胜啊。最后一场呢是关注一下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呢首轮0分，而且呢输了2个球，净胜球呢是-2，排在 L 组的末尾。说实话这个结果呢可能赛前很多人没有想到，毕竟克罗地亚呢是2届世界杯的季军和亚军，莫德里奇、科瓦契奇、格瓦尔迪奥名单一出来呢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没想到首轮被英格兰4-2打崩了。
中场控制不住，防线漏洞百出。而且呢，40岁的摩迪在第一场比赛确实遭遇到。

0: 到了体能的问题。那这场比赛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更好的答案呢？可能谁都心里没底。那这场球克罗地亚是必须要赢的，零分的情况下，如果说再拿零分，基本上就会告别淘汰赛了。而巴拿马呢，首轮虽然说输给了加纳，拿到了零分，但是场面上其实不差，控球率60%以上，射门的次数还领先，只是呢临门一脚差了一点意思。这支球队身体素质好，防守凶悍，但缺乏真正的创造力。面对克罗地亚这种老江湖，能不能顶得住压力很难说。综合实力来看呢，克罗地亚明显会更强，但是首轮输了之后，球队的信心感觉受了很大的影响，短时间内能不能调整得过来呢？所以这场球我觉得1-0克罗地亚小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好了，以上的就是我的个人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球迷们是怎么看待这四场比赛的。
1: 所以在第二场小组赛里面，我个人觉得马丁内斯真有可能让 C 罗先当替补，先让拉莫斯消耗一下对方乌兹别克的防线。葡萄牙队要拉响警报了，因为在这个小组里面拿不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以后，接下来的两个对手，特别是第三场小组赛，要面对这个小组里面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哥伦比亚，更加是不容有失。因此第二场比赛他们要及时做出调整，力争抢下三分，把握出线的主动权。
2: 上一场比赛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凯恩贝林厄姆领衔的进攻线火力全开，中场掌控力拉满。反观加纳则一球小胜巴拿马，赢球却暴露巨大隐患，进攻缺少串联核心，后防频繁出现解围失误，热身赛阶段更是多次大比分输球，防线抗压能力偏弱，硬实力层面差距明显。英格兰世界排名第4，整套阵容全部立足五大联赛豪门。本场预计锋线攻击不断，边路突破，中路支点，中场推进三条线无短板，高位压迫战术能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加纳世界排名仅74位，依靠单兵反击难以对抗英格兰密集防守，面对高密度冲击，后卫很难完成有效盯防。唯一优点是非洲球队的身体对抗与快速反击，但中场控不住球，很难组织持续攻势。小组赛两轮同积3分，英格兰需要拿下胜利稳固出线席位，不会保守收着踢，整体攻势会贯穿全场，结合攻防差距，阵容完整度中韩判断，本场看好英格兰取胜。
3: 最名悬念的一场比赛，世界杯 L 组第二轮的比赛，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两支球队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双双落败，巴拿马在和加纳的肉搏战中遗憾的被绝杀。球队在上半场表现得非常出色，场面上一度占据优势，但是下半场球队体能下降，加之世界杯经验不足的劣势显现出来，球队只能遗憾的接受败局。克罗地亚首场比赛面对英格兰，双方踢得非常开放，上半场2-2握手言和，无奈克罗地亚阵容老化，体能不佳的状况在下半场完全被英格兰抓住，从而痛失好局。本场比赛与双方都非常重要，输球的一方想要进入到淘汰赛难度极大，在双方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比赛的时候，实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期待克罗地亚能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4: 哥伦比亚首轮3-1击穿乌兹别克，小组赛第二轮如果再取胜就能提前小组出线，但是这场和刚果的比赛呢，哥伦比亚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从赛程来看，刚果最后一轮踢乌兹别克，本场完全不需要改变踢葡萄牙时的防守策略，而且从首场可以看出呢，刚果在开场丢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稳住心态，等待定位球破门的机会，心理素质是完全没问题的。反观哥伦比亚首轮呢，看似是大胜了乌兹别克，其实除了迪亚斯的灵光一现之外呢，球队阵地战进攻的效率依然不高。而本场迪亚斯需要对位的是刚果的右后卫万比萨卡，在首场踢葡萄牙的比赛当中，万比萨卡首发出战，是贡献了2次抢断，6次的关键解围，单兵防守能力很强。一旦呢迪亚斯被限制，哥伦比亚的进攻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此外呢，哥伦比亚本届名单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首战是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球场进行的，本场哥伦比亚想要维持高强度的前场压迫也有着很大的体能阻力。反观呢，刚果本身就是低位防守战术，首轮又是在带空调的低海拔地区进行，球队高中锋摆渡再加上快马抢2点球的策略依然能够有效的实施。综合来看呢，哥伦比亚本场想要酣畅大胜难度很大，刚果有机会守住底线甚至爆冷。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6月24号的凌晨和上午即将进行的四场比赛，大家对于这四场比赛的一个预测。今天我们的我爱世界杯栏目呢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球，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

0: 四件原始瓷豆，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9: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0: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9: 节约用水，
11: 节约用水，
12: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6月24号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将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省考试院将于6月24号11点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号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省委两新工委决定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照评选表彰工作要求，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省委两新工委25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8号至昨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商务部消息，5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近期，山东公安机关在中国公安部统一指挥下，联合泰国、越南及中国河南、广东等地警方，侦破一起特大跨国制贩毒案，捣毁境内外制毒加工厂7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缴获各类毒品600余公斤，制毒原料5吨。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中，约旦队1-2负于阿尔及利亚队。本场过后，阿根廷锁定小组第一，约旦成为第一支出局的亚洲球队。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今天的这个气温依旧挺高的啊，那么在今天可能是在中午过后啊，有的地方还是下了一点这个过云雨呢。有的朋友可能以为这天气热就不会下雨了，但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点点雨突如其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啊，多云天气，27到35摄氏度。明天呢，同样也是多云天气，26到35摄氏度。后天就有阵雨了，26到31摄氏度。这天气刚晴朗几天，又要下雨了。那么我们的高考的放榜时间呢，本来是在25号的，6月25号，然后突然发通知说提前到明天24号中午11:30啊。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可以多加关注一下咯。

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刷到一篇报道啊，说浙江某医院接诊了一位28岁的女性患者，她在吃完晚饭之后转了几圈呼啦圈，深夜呢突然就腹痛难忍，被120紧急送医。当医生打开她的腹腔时啊，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她的脾脏已经破裂，主刀医生形容其像碎了的血豆腐，由于破损严重无法缝合，医生呢不得不将其脾脏整个摘除。很多人就会纳闷了，这看似休闲的呼啦圈运动为何会造成脏器损伤呢？要理解这个悲剧啊，首先呢要认识到我们的脾脏。脾脏呢是位于身体的左上腹部，它被肋骨保护着，质地呢却非常脆弱。在解剖学上啊，脾脏的质地就像豆腐或者是血豆腐，因为它的内部布满了数以万计的血管，血流量啊非常丰富，但是包膜呢却很薄。正因为这种外韧内脆的特质，脾脏成为了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那么再回到新闻当中的案例啊，这位女士恰恰是踩中了两个致命雷区，饱腹与重压，饭后血库充血变成易碎品。当我们进食之后，尤其是正餐吃饱之后，身体为了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会涌向胃肠道，此时作为人体血库的脾脏呢也处于这个活跃的充血和膨大状态。饭后一小时内，脾脏血流量增加，体积会轻度增大，这意味着它比平时更胀更脆，就像是一个充满水的气球，这个时候从外部用力挤压，破裂的风险呢是成倍的增加。呼啦圈的钝器伤，很多人以为呼啦圈是软的有弹性的并且打不伤人，这是一种错觉啊，特别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加重呼啦圈，有的甚至重达几斤，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产生的惯性力是非常大的，这种损伤在医学上叫做钝性伤，每转一圈相当于有一个人拿着棍子在你的腰腹部持续不断的猛烈撞击。在饭后腹壁紧绷、脾脏充血肿大的情况之下，这种外力持续撞击腹腔，轻则导致腹部隐痛，重则直接导致脾脏挫裂伤，甚至粉碎性破裂。脾脏受到外力冲击，极易引起破裂出血，而且呢，出血速度是极快的，若不及时抢救啊，短时间内的失血性休克就会危及生命了。

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还能够转呼啦圈吗？请记住这五条保命铁律。第一个，选轻的，立即检查家里的呼啦圈重量啊，家用呼啦圈的安全重量是建议不超过1公斤。别信越重效果越好的谣言啊，那是伤身不是健身。第二个，等久一点，饭后1.5小时到2小时内绝对不要转呼啦圈，给胃肠和脾脏足够的血液回流时间，不要让它在充血的时候被撞击。第三，控时和度，不是越久越好。转呼啦圈15分钟之后，肌肉疲劳，姿势变形，内脏受力模式改变。第四，识别求救信号。运动后24小时内啊，请留意自己的身体。尿液变红，血尿提示可能有肾或脾的损伤，左上腹持续疼痛和左肩放射痛，而且疼痛感随着时间越来越重，头晕、心慌、出冷汗、内出血的典型表现。一旦出现了以上的任意症状啊，不要犹豫，不要喝水，立刻去急诊。第五，这些特殊人群呢，最好别碰呼啦圈。腰细腹壁薄的人，你引以为傲的细腰意味着腹部减少脂肪缓冲，内脏呢直接受力。产后女性，腹直肌分离未恢复，核心力量薄弱，无法保护内脏。经期前后的女性，除了脾脏风险外呢，此时卵巢黄体充血，剧烈的腰部扭转呢，甚至可能导致黄体破裂，出血速度比皮破裂还要快。腰突或骨质疏松患者，呼啦圈的扭转会对腰椎间盘产生剪切力，加重病情哦。那么不仅是呼啦圈啊，很多人在饭后会急于锻炼，其实都是在拿内脏冒险。进食后的半小时到1小时是胃肠消化最繁忙的时候，此时进行高强度的卷腹、跳跃或是挤压式运动，不仅会引起胃下垂、消化不良，更会像刚刚说到的那样，直接物理性损伤肝肾脾。以下行为呢，都是属于饭后的高危行为范畴啊。高强度的卷腹、仰卧起坐、剧烈跑跳，如快跑、跳绳、打篮球等等，负重深蹲。建议的运动时间表是在饭后的30分钟内。别坐着不动啊，也别剧烈运动，最适合的是慢走、散步。饭后散步20分钟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脂。饭后60到90分钟可以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普通健身操等等。饭后2小时以上才能够进行高强度运动或是专业的力量训练。夏天到了，减肥心切呢可以理解，但是身体不是试验田哦，脾脏碎了无法再生，它给你的机会只有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2: 是有人天天恋爱，
3: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啦！
5: 游戏开始啦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现在啊，美味的荔枝迎来了大批量上市。这句话在唐朝只有岭南人才能说，而现在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迪拜、智利、美国都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去年热映的《长安的荔枝》当中有这样一幕啊，在唐朝要想把一腐烂的荔枝运到遥远的长安，唯一的方法就是加上冰块，然后不惜代价的跑死几匹快马。但是在今天，靠着一套黑科技，不仅果农能够丰收稳产，还能够让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消费者用合理的价格吃到荔枝，还是最新鲜的那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现在啊，已经不太会吃到超酸的橘子、干瘪的苹果、一咬全是渣的梨了，这都是科学选育的结果。而荔枝选育是常见水果里难度等级最高的之一。育种的核心目标呢，其实大同小异啊，提高品质，按市场需求调整成熟时间，提高产量，增加抗逆性和抗病虫害能力等等。常见的手段有这几种：第一个有性杂交，第二个芽扁旋种，第三个多倍体育种。那么荔枝的问题在于以上的每一条路啊都不好走。荔枝基因组的杂合度极高，表现是同一品种内个体间基因差异很大。可能这个村东头这颗甜，村西头那颗酸，让人无从判断好的性状从哪儿来。更麻烦的是，荔枝是异花授粉植物啊，同一棵树上雌花和雄花开放时间错开，万一附近的树雌花都开了，雄花都没开，就没法授粉了。这比葡萄这种自花粉授粉的植物啊，难度是大得多。有性杂交这条路呢，基本是行不通的。果树的种子萌发出苗之后，即使人为的施加成花诱导措施，实生树个体在较长时间内啊，也是不能够成花的发育阶段，叫做同期。荔枝的同期问题啊，更棘手。与一些其他水果不同啊，荔枝并非种下的第一年就能够结果，实生苗从种子播种到开花通常需要10到15年，即便是经过优化的杂交育种流程，同期呢也是在5年左右。作为对比，草莓只要几个月，葡萄呢需要2到3年，苹果大约4到8年。苹果已经是公认育种较慢的果树了，荔枝还比苹果慢1倍。芽扁选种呢也不容易，荔枝树的这个高动辄是3米起步啊，老树可达20米，树冠宽阔，观察芽变本就不易，而且荔枝的无性繁殖成活率不如柑橘稳定，操作繁琐，扩繁速度慢，好品种也是难以快速推广。还有一个荔枝特有的难题，大小年现象。荔枝枝条只有在充分养分充足的年份才能够成花，丰产之后呢，养分消耗殆尽，次年可能几乎绝收。要判断一个品系是否真正稳产，必须连续多年观察记录。那我们是怎么吃到更好吃的新鲜荔枝呢？靠偶然或者是主动设计。第一，实生选种。所谓实生选种，说白了就是碰运气啊，偶然发现更好吃的荔枝，然后把它扩大繁育。我们日常吃到的，我们目前常吃到的挂绿、白蜡、白糖樱等，都是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树种，它们都不是被培育出来的，是来自一棵古树，通过圈枝、嫁接等无性繁殖的方式，让它的基因流传下来。龟味、糯米糍、妃子笑等也是偶然出现了某一棵特别好吃的荔枝树，然后这棵树呢就被人工保留并且扩大繁育而来。这种繁育方法呢像守株待兔，变异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出现啊，谁也控制不了，只能发现了再选育。近些年也有更系统的实生选种，井冈红糯和仙境凤就是由华南农业大学研究者在荔枝种植树
荔枝种植村镇的丹珠树上发现，选育并推进品种审定的。仙境凤2011年才通过省级品种审定，如今已有周边千余亩基地规模化的种植，北方消费者也能够经常买到。那么除了实生选种呢，主动设计杂交品种是荔枝培育的另一条路。2023年，仙桃荔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植物品种授权的精准控制亲本的杂交育种荔枝。它的起点是2008年，华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以紫娘喜为母本，无核荔为副本进行杂交，获得69株子苗。那么2014年首次结果呢，良好的结合了早熟特大果耐储运的特点，经过多年多地区试验，性状稳定之后命名为仙桃荔。69株里选一株，历时15年。那么现在在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的持续支持下，能够让科学育种更进一步的大型项目还在持续的推进，比如构建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保存700多份活体种质。有了这些，科研人员呢能够快速的确认一株荔枝树的品种纯度、亲缘关系，一株幼苗也可以在早期通过分子检测判断品种纯度和遗传潜力，不必等到结果才知道答案。

品种解决了，运输是另一道难关。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话恐怕不少人都听说过。它生动地道出了荔枝运输的困难程度。荔枝果皮由龟裂状凸起构成，表面积大，蜡质层薄，常温下呢失水极快，比苹果和柑橘啊快得多。果皮当中含有的大量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极易氧化，这些都会加速褐变，导致水果快速腐烂。此外呢，与香蕉等水果不同啊，荔枝不会越放越甜，它从摘下来就开始变质，变质速度还特别快。社交媒体上啊，流传过一个对比，南方人吃到的新鲜荔枝果肉是半透明的，淡青蓝色，而经过长途运输抵达北方的荔枝呢，果肉大多已经发白，失去透明感。这是因为这时的荔枝呢，已经大部分氧化。更要命的是啊，大部分水果都能够通过传统的冷链保鲜，但是荔枝不行。作为热带水果，它会发生冷害，导致果肉细胞膜受损，风味丧失。因此，荔枝的运输不能简单的照搬苹果或是柑橘的普通低温冷链方案。那到底怎么破局呢？目前的方案就是从源头开始精准的控制温度，让荔枝尽量冷静，在气温较低的清晨或是夜间进行采摘，摘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在田头遇冷，给荔枝吹冷风降温，同时注意不能复热，并尽快的进入精准控制温度的运输流程，同时配合气条包装，压低呼吸速率，延缓氧化。气条包装里的氧气、二氧化碳、氮气呢比例都是经过了精细的调节，氧气比例比正常的空气低，这可以让荔枝的呼吸变慢，但不能够完全没有氧气。无氧情况下，荔枝就会开始无氧呼吸，直接发酵成荔枝酒。二氧化碳比例呢要略高，但太高呢也会让果肉受伤，产生异味，不同品种的荔枝还要配置不同比例的气体。目前已经有部分先进的气条包装机器使用 AI 功能，结合智能冷链精准调控一颗荔枝从摘下来开始的呼吸速率，达到最大程度的保鲜。这套方案成功的让全国都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但是想要出口到国外就不够用了，冻棉锁鲜技术就该登场了。我们自己在家冷冻水果，就会发现冷冻之后和新鲜水果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普通冰箱冷冻速度较慢，会让水果缓慢的经历零下一摄氏度到零下五摄氏度的最大冰晶生成带，水果细胞当中的水分形成大冰晶，戳破细胞壁，造成细胞液流失，再解冻之后呢，就会变成干瘪皱巴巴的样子。冻棉锁鲜技术指的是让荔枝尽可能快地穿过大冰晶生成带，来不及形成大冰晶就已经冻上了，从而保住细胞的完整结构，这可以让荔枝最大程度地锁住新鲜的口感和风味。但是荔枝的壳和肉质啊不一样，那么不同的品种荔枝的含水量啊，果肉厚度也不同，因此还需要更加精准的控制速度和温度，让每一颗荔枝都拥有自己的冷冻曲线。华南农业大学曹庸团队目前已经建成年产千吨规模的生产线，让冻棉荔枝的保鲜期达到18个月，解冻之后的口感色泽与鲜果的相似度超过90%。让一颗荔枝走向全球，背后需要生物学、食品科学、冷链工程、 AI 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团队协同配合，品种稳定，质量可控，产量可预期，保鲜技术能够支撑长途运输，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只有这些都成立，那么果农才能够告别靠天吃饭，消费者才能够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买到荔枝，整个链条才能够健康运转。这个链条上的很多环节是必须依靠国家的资源或者是支持才能够完成的，比如协调不同地区的产季，扶持研究科技育种等。正是这种持续的投入，才让荔枝从一个季节性极强的地方水果，逐渐的变成一个有稳定品质、可以预期产量、能够支撑出口的产业。
让世界吃到鲜荔枝只是农业科技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结果。1000多年前，杨贵妃为此耗尽了豪迈和人力，而今天它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罢了。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

0: 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今年1月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3272.9亿元。市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何国森、李仲峰见证签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打造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夏日盛宴。2026年广东高考6月24号放榜。以下是详细内容。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河源台编辑报道。今天，河源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市会议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仪式上，在何国森、李仲峰、孔德胜等领导嘉宾的见证下，副市长黄春磊、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郑涛分别代表双方签约。据了解，近年来，中�铁南方统筹系统内9家工程局、3家设计院，集结1.6万余名作业人员扎根河源，累计参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11条，实施风貌提升项目9个，参与32个典型镇、4个典型村建设。新建及改造农村生活污水站点5892个，管网1500公里，建成绿化公园面积65万平方米，升级镇村道路608公里。本次签约是双方持续深化合作的具体行动。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10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1000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刘德报道。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立足全省生态保护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赋能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 对东元而言，这既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日前，东元县委书记秦卫民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全面解读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发展思路、实施路径和重点任务，畅谈东元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绿色崛起之路。绿水青山是东元发展的最大底气，万绿湖常年稳定的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水质、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可或缺的水塔与绿肺，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是东元推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路径。秦卫民表示，湖泊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以万绿湖生态资源为核心，深度融合生态农业、绿色工业、文旅康养的立体发展新模式，核心是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者有机统一，奋力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示范样板。东元县委书记秦卫民。
5: 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支持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建设，这是东元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将以主力军担当，扛起这一历史的使命，护好一湖清水，严格落实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投入 2.36 亿元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实施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建立水陆空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严控开发强度和项目准入，确保万绿湖水质稳定在一类标准。
4: 聚焦产业赋能，构建水产业全链条发展新格局，秦卫民表示，东元坚持建源聚产业，以链兴集群，以场景引项目思路，围绕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定位，全力打造水科技研发、水装备制造、水应用服务、水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推动好水变好产业。东元县委书记秦卫民。
5: 做强一元产业，在园区三期规划20万平方米高标准建设水科技产业园，构建5+3的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发展水产业集群。今年的重点推进绿美环湖路示范段、水博览馆、万绿渔港等重点项目，发展夜游、低空经济、OPC 乡村创业等新业态，谋划14亿元的 EOD 项目，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在点绿成金上多做文章。
4: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秦卫民表示，东元始终坚守生态惠民初心，打通生态价值向民生福祉转化的通道，依托三大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让好风景变成群众的好光景。如今，环万绿湖区域从业人数超万人，乡村民宿、特色农家乐等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群众吃上生态旅游饭。东元县委书记秦卫民。
5: 惠及一方百姓，通过资产入股分红、家门口就业、农特产品销售三大路径，让闲置的老屋改民宿，环湖从业超万人，东元首期年销保持1元的规模，同时推出民宿贷、创客贷，支持群众在家门口创业，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光景。
4: 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千万工程进入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的重要节点。当前，原城区以产业新区为核心抓手，加快推动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先进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奋力在百千万工程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气象。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是源城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员工4300人， 长期专注于液晶显示屏及模组的研发与生产，目前其全球车载显示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元。
6: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去年底河源金电启动了增资扩产二期项目，迈出了向更高产能目标冲刺的关键一步。
4: 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辉荣。
7: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是51000平方米的一个综合性的生产研发智能仓储的一个大楼，投入资金约5亿，目前建设进度非常顺利啊，我们预计在6月底之前会封顶。
4: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河源金电与国内外众多知名汽车品牌及一级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辉荣。
7: 预计今年2026年的12月份会投入使用，那在2027年就预计能贡献超过10亿的产值。二期全面投入使用之后，金电河源整体的这个产值会从原来的50几亿的这个水平，然后提升到80亿的这个水平。
4: 河源金电的发展壮大，是源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沃土的生动缩影。如今，源城区正高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好，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曾敏、林毅报道。
0: 乐游河源。
4: 昨天，乐游河源东江进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记者获悉，本届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开赛，届时还将同步举办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美食嘉年华、龙川好物展销等活动，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本次赛事由市文广旅体局、龙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河源广播电视台、龙川县文广旅体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据介绍，本届龙舟邀请赛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现场设置4条航道，依次进行多轮次晋级赛程，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观赏度，主办方还邀请了大湾区的龙舟强队作为表演队伍参赛。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河源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
8: 我们将紧扣着以赛妇女以旅张龙的这样的主线，在乐游河源东江竞技的龙舟赛这个邀请的这个期间呢，我们除了水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选手们的速度和激情，我们在岸上呢也安排了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例如说我们有会开展客家的非遗沉浸式的这种展演，还有秦汉民俗文化作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巡游，那么还有这个龙舟文化集市等活动。可以说我们在竞技的赛场，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流动的这个文化的展厅，来讲述我们龙川古城作为岭南第一古镇的这个千年的故事。
4: 除了传统龙舟竞渡，在龙舟赛期间，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沉浸式夜游、美食嘉年华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聚拢人

0: 本土农特产品，享受购车家具采购专项的惠民福利，有效的将一个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流量。
1: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龙川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吴肖峰。
2: 首先呢，我们科学规划了赛场周边的观赛区域、多行通道和临时停车区域，实行了分区观赛、单向通行，避免了人流扎堆拥挤。无论是水上的赛事安全，还是地面的人流、交通突发情况的处置，我们都将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本届赛事规模之大、关注度之高，均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将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牵引，打造一场具有秦汉古韵、客家风情与生态发展底色的龙舟盛会，并以此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文化于一体，提供看龙舟、赶大集、品美食、购好物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的夏日盛宴。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执行副组长、河源广播电视台台长刘志长。
3: 赛事在赛制上啊，我们既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又结合本地实质进行了创新优化。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本次赛事办成一次专业、公平、安全、精彩的龙舟盛会，为全市人民呢奉献一场难忘的夏日水上盛宴。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袁志毅报道。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我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将于6月24日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4号上午11点将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成绩和高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昨天2026年河源市农业龙头企业座谈会举行，旨在深入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需求，推动产业资源有效整合与协作，畅通引起供需渠道，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同步举行了农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东源县船塘镇黄沙经济联合社农业综合体、中南农业低碳绿煤养殖综合智慧产业园、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河源加州鲈鱼繁育基地战略合作等四个农业项目成功签约。近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开展面对面公开街访活动，重点回应群众反映的公园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活动现场，来访群众详细讲述广场舞噪声影响日常休息的困扰。街访人员认真倾听诉求，联合相关科室依据城市公园管理、噪声污染防治等法规寻找问题根源，现场答疑解惑，并当场部署专项处置工作。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街访日活动，不断完善街访、回访、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以精细管理、务实作风办好民生实事。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 4.4%， 非税收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 2.2%。 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万3877亿元，同比增长

0: 0.8%，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记者昨天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两年下降 83% 和 67%， 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今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点，同比增长 11.6%， 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 20502.1 亿元，同比增长 32.6%， 五年实现翻番。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实务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0: 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难筹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0: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定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
1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说到农村风貌，过去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房子怎么盖、路怎么修、污水怎么治理，这些都是硬件。但是今天这个提案的内容呢，跟大家伙聊的不一样的角度，是乡村的软实力，或者说是一种更浪漫、更温情的乡村建设思路。今天带来提案的是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提案，标题叫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魅力乡村， 不讲钢筋水泥，他讲的是一湖碧水一段姻缘。他想聊的是能不能在万绿湖边上让新人领证，这个听起来有点跨界，但这个提案背后的逻辑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关注一下。
11: 我撰写关于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提案的缘由是，我发现随着结婚登记可以全国各地通办，这一政策不仅便利了新人们登记，也助推了旅行结婚和目的地婚礼的兴起，网红打卡点和婚旅融合模式兴起。比如山东日照东港区依托海洋、森林、花海、山岳、古城等旅游资源，深入挖掘爱情文化元素，开发旅游加婚拍、目的地婚礼等新产品，培育了恋上阳光海岸且拥青山入怀等一批婚恋文旅场景。再如广西柳州依托公园、景区、街道等，打造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所，扩展婚旅经济的新空间。而万绿湖是河源市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名片，被誉为华南第一湖，优美的山水景观使其成为旅客和新人心中的浪漫圣地。特别是万绿湖景区获评 5A 景区后，具备打造特色婚姻服务与文旅结合的新优势。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意义重大。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温度，将婚姻登记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打破传统登记场所局限，不仅能够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婚姻生活的仪式需求，还能增强服务的人文关怀，让登记过程更加温馨和浪漫。二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婚姻登记点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打卡点，可吸引新人及亲友团队在景区消费，带动摄影、酒店、餐饮、婚庆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良好的婚旅经济链条。三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万绿湖的生态加爱情元素与浪漫河源的城市形象高度契合，打造差异化婚旅 IP。 通过建设特色婚俗文化地标，有助于擦亮城市名片，提升河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觉得一是在景区设立特色婚姻登记处，可在万绿湖的重要景区核心区域选定一处文化氛围浓厚、交通便利的地点，建设融岭南风格与生态元素于一体的婚姻登记大厅，既保留传统登记的庄重与规范，又凸显景区的独特魅力。二是打造婚姻见证点和仪式场地，在湖畔、观景台或特色小岛设置爱情见证广场，为新人提供婚礼仪式、周年纪念、爱情宣誓等场景化服务，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三 是推出婚旅套餐服务，联合景区酒店、摄影机构和婚庆公司，开发涵盖婚纱摄影、湖上游船、特色宴席、生态民宿的一站式服务套餐，实现便利化服务与综合消费的双提升。四是融入数字化与新媒体传播，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万绿湖爱情地标 IP， 设置特色打卡装置，鼓励新人分享登记和见证体验，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效应，提升知名度。五是强化安全与秩序保障，在营造浪漫氛围的同时，完善人流疏导、交通组织和环境保护等配套措施，确保婚姻登记与旅游活动安全有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探索公众服务加文旅融合的新模式，将婚姻登记、婚庆服务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功能，丰富景区文化内涵，还能更好地推动我市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助力我市建设环万绿湖湖泊绿色发展区，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书写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0: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市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这个提案。一湖碧水见证爱情，这是一件浪漫的事，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说，这个提案关注的不仅仅是浪漫，它是一种公共服务思维的转型，也是一种城市品牌建设的探索。当乡村建设的事业从面子走向里子，从管控走向创造，美丽乡村的内涵才真正开始变得丰满。感谢蓝小燕政协委员带来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1: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关注政协要闻。6月15号到18号，市政协在嘉应学院举办河源市政协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专题培训班。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于其豹、谢新天、谢红英、韦瑞辉、温兴华参加培训，嘉应学院校长曹建忠出席开班式。此次培训班围绕政协履职实际，课程安排科学紧凑，学习内容丰富多样，既开设有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分析，增强“十五五”发展信心等专题讲座，还组。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

0: 泪流满面。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环。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0: 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1: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这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只榴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夏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3: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住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

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我们心甘情愿。

其实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0: 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

0: 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0: 主播
7: 大联盟，
0: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淋漓。

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刘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单呢，是一起来回顾那些经典老歌。这些老歌呢，可能是朗朗上口，容易传唱，也有可能是内涵精深，所以能够流传久远。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呢，它一定是你曾经烂熟于心的旋律。第一首歌来自歌神张学友的《吻别》，相信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了。这首歌呢是翻唱自国际知名流行乐团 Michael 摇滚的翻唱歌曲 Take Me To Your Heart， 所以这首《吻别》呢是属于翻唱经典的经典。再见，

下一首歌，齐秦的《真的是我》。从最初定心明志的原来的我，到现在洗尽铅华之后宠辱不惊的真的是我。齐秦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蜕变，走向了高峰。

歌曲《天亮了》，这首歌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贵州马岭河的风景区。一对平凡的夫妇，一个两岁半的孩子，在乘坐缆车的过程当中呢，缆车突然坠落，而车厢里的这对夫妇呢，不约而同地将孩子高高地托举起。于是这对夫妇求仁得仁地让孩子看到了天亮，也只有这个孩子看到了天亮。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这句话呢被情人朋友津津乐道地挂在嘴边，作为揶揄对方的经常用到的话，来自下面这首经典歌曲那英的一笑而过。

下一首歌，游鸿明的下沙，来自音乐才子游鸿明精心打磨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他内心当中的沙漠风暴，一起来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下面继续来听粤语经典，下首歌曲来自草蜢乐队的发行在所属专辑《三人主义》当中的一首歌，叫《情歌》。这支乐队的名字也许从00后甚至是90后开始就不为大家所熟知了，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支乐队是曾经的6次力压 B1 蝉联音乐榜金奖的一支传奇乐队啊！它在国内的或者是港台的一个影响力，跟当年的 Beatles 在欧美音乐圈的影响力可能有点相像。那下面要带来的呢，就是他的一首比较冷门但是蛮好听的歌曲，传唱度不高但是经典耐听的一首歌《情歌》，一起来听。

下首歌李克勤一首好听的遗珠叫做《红楼梦》， 也是他曾经在02年的新城唱好客勤乐大派对的 Live 过的一首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红楼梦》的MV当中 扮演林黛玉的那个女明星是当年很多人的港台荧幕女神周慧敏，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支MV，很惊艳的。

下首歌最佳损友是陈奕迅用不羁的唱腔唱出了上野在很多往日情谊兄弟情深身上的一个剧情，为何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呢？我觉得有时候跟恋爱真的很像，也让我想起一句跟恋爱有关的话，就是在恋爱当中呢，不要去回想对方的不好，而在分手之后呢，也不要过分的去想念对方的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一份美好就够了。朋友也是一样， 不一定要求他能够陪你到最终点的那个站点，他只要在下车前给过你欢愉，那就够了。一起来听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来回忆记忆当中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快啊，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要送上的歌曲来自亲友 Time 说想点播的一首 Beyond 的歌曲，要点播的是一首冷雨夜。好，那也是在库里找到了这首歌曲，点播给六叫 Time 的听众朋友，说要送给自己的前女友。是哪个下雨的夜晚有这么冷呢？那话不多说吧，赶紧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2: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今年1月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3272.9亿元。市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何国森、李仲峰见证签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打造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夏日盛宴。2026年广东高考6月24号放榜。以下是详细内容。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河源台编辑报道。今天，河源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市会议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仪式上，在何国森、李仲峰、孔德胜等领导嘉宾的见证下，副市长黄春磊、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郑涛分别代表双方签约。据了解，近年来，中铁南方统筹系统内9家工程局、3家设计院集结1.6万余名作业人员扎根河源，累计参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11条，实施风貌提升项目9个，参与32个典型镇、4个典型村建设，新建及改造农村生活污水站点5892个，管网1500公里，建成绿化公园面积65万平方米，升级镇村道路608公里。本次签约是双方持续深化合作的具体行动。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10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1000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刘德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2: 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立足全省生态保护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赋能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东源而言，这既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日前，东源县委书记秦卫民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全面解读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发展思路、实施路径和重点任务，畅谈东源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绿色崛起之路。绿水青山是东源发展的最大底气，万绿湖常年稳定的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水质，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可或缺的水塔与绿肺。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是东源推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路径。秦卫民表示，湖泊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以万绿湖生态资源为核心，深度融合生态农业、绿色工业、文旅康养的立体发展新模式。核心是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者有机统一，奋力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示范样板。东源县委书记秦卫民。
3: 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支持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建设，这是东源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将以主力军担当，扛起这一历史的使命，护好一湖清水，严格落实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投入 2.36 亿元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实施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建立水陆空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严控开发强度和项目准入，确保万绿湖水质稳定在一类标准。
2: 聚焦产业赋能，构建水产业全链条发展新格局。秦卫民表示，东源坚持建源聚产业，以链兴集群，以场景引项目思路，围绕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定位，全力打造水科技研发、水装备制造、水应用服务、水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推动好水变好产业。东源县委书记秦卫民。
3: 做强一源产业，在园区三期规划20万平方米高标准建设水科技产业园，构建5+3的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发展水产业集群。今年的重点推进绿美环湖路示范段、水博览馆、万绿渔港等重点项目，发展夜游、低空经济、OPC 乡村创业等新业态，谋划14亿元的 EOD 项目，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在点绿成金上多做文章。
2: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秦卫民表示，东源始终坚守生态惠民初心，打通生态价值向民生福祉转化的通道，依托三大增收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让好风景变成群众的好光景。如今，环万绿湖区域从业人数超1万人，乡村民宿、特色农家乐等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群众吃上生态旅游饭。东源县委书记秦卫民。
3: 惠及一方百姓，通过资产入股分红、家门口就业、农特产品销售三大路径，让闲置的老屋改民宿，环湖从业超1万人，东源首期年销保持1元的规模，同时推出民宿贷、创客贷，支持群众在家门口创业，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光景。
2: 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千万工程进入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的重要节点。当前，源城区以产业新区为核心抓手，加快推动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先进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奋力在百千万工程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气象。金电和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是源城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员工4300人，长期专注于液晶显示屏及模组的研发与生产。目前其全球车载显示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和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4: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去年底和源金电启动了增资扩产二期项目，迈出了向更高产能目标冲刺的关键一步。
2: 金电和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辉荣。
5: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是51000平方米的一个综合性的生产研发智能仓储的一个大楼，投入资金约5亿，目前建设进度非常顺利啊，我们预计在6月底之前会封顶。
2: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和源金电与国内外众多知名汽车品牌及一级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金电和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辉荣。
5: 预计今年2026年的12月份会投入使用，那在2027年就预计能贡献超过10亿的产值。二期全面投入使用之后，金电和源整体的这个产值会从原来的50几亿的这个水平，然后提升到80亿的这个水平。
2: 和源金电的发展壮大是源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沃土的生动缩影。如今源城区正高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好，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和源台记者林坤源、曾敏、林毅报道。
0: 乐游和源。
2: 昨天乐游和源东江进度2026和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和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记者获悉，本届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开赛，届时还将同步举办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美食嘉年华、龙川好物展销等活动，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本次赛事由市文广旅体局、龙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和源广播电视台、龙川县文广旅体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据介绍，本届龙舟邀请赛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现场设置4条航道，依次进行多轮次晋级赛程，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观赏度，主办方还邀请了大湾区的龙舟强队作为表演队伍参赛。2026和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源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
6: 我们将紧扣着以上妇女以旅张龙的站在主线，在乐游和源东江竞技的龙舟赛这个邀请的这个期间呢，我们除了水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选手们的速度和激情，我们在岸上呢也安排了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例如说我们有会开展客家的非遗沉浸式的这种展演，还有秦汉民俗文化作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巡游，那么还有这个龙舟文化集市等活动。可以说我们在竞技的赛场，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流动的这个文化的展厅，来讲述我们龙川驼城作为岭南第一古镇的这个千年的故事。
2: 除了传统龙舟竞渡，在龙舟赛期间，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沉浸式夜游、美食嘉年华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聚拢人气、激活消费、繁荣市场，真正实现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发展。2026和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龙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邹静。
7: 本次赛事坚持赛事加荣誉加消费一个深度的联合，打破单一的体育赛事局限，开设为期五天的美食嘉年华、汽车家居惠民展、地道家宴、专属特惠龙川一桌菜等团购特色活动，游客观赛之余可一站式打卡龙川特色风味、本土农特产品，享受购车家具采购专项的惠民福利，有效地将一个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流量。
2: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龙川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吴肖峰。
8: 首先呢，我们科学规划了赛场周边的观赛区域、多行通道和临时停车区域，实行了分区观赛、单向通行，避免了人流杂堆拥挤。无论是水上的赛事安全，还是地面的人流、交通突发情况的处置，我们都将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本届赛事规模之大、关注度之高，均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将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牵引，打造一场具有秦汉古韵、客家风情与生态发展底色的龙舟盛会，并以此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文化于一体，提供看龙舟、赶大集、品美食、购好物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激情加舌尖狂欢的夏日盛宴。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院将于6月24日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4号上午11点将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成绩和高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昨天2026年河源市农业龙头企业座谈会举行，旨在深入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需求，推动产业资源有效整合与协作，畅通引起供需渠道，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现场同步举行了农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东源县船塘镇黄沙经济联合社农业综合体、中南农业低碳绿煤养殖综合智慧产业园、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河源加州鲈鱼繁育基地战略合作等4个农业项目成功签约。近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开展面对面公开街访活动，重点回应群众反映的公园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活动现场，来访群众详细讲述广场舞噪声影响日常休息的困扰。街访人员认真倾听诉求，联合相关科室，依据《城市公园管理、噪声污染防治等法规》寻找问题根源，现场答疑解惑，并当场部署专项处置工作。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街访日活动，不断完善街访、回访、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以精细管理、务实作风办好民生实事。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记者昨天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今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翻番。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6月23号的4场比赛啊，真的是天上打雷地上绝杀，梅西加冕，姆巴佩也破纪录了。一起来关注一下4场比赛的回顾。首先第一场 J 组，阿根廷2-0力克奥地利。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开球啊，什么叫球王风采？就是点球罚丢了，然后自己把记录再抢回来。第7分钟，阿根廷的劳塔罗造点，梅西来主罚，结果呢，左脚推射偏出了右侧立柱，阿根廷错过了梦幻开局。但是球王就是球王，第38分钟，阿根廷也打出了精妙配合，梅迪纳左路下底倒三角，前点的阿尔马达故意遗漏，后点的梅西跟进推射远角，1-0。那这粒进球呢，让梅西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17个，正式超越克罗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下半场补时的第5分钟，梅西禁区内连续横向盘带，小角度补射，再下一城，2-0。
全场哨响，梅西打进个人世界杯的第18球，继续。

0: 刷新足球史上这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顺便说一句啊，这场球呢，梅西还罚丢了一个点球，七次世界杯主罚点球，三次失手，两项数据那都是历史第一。所以球王罚点也紧张，但是紧张完了照样进球。那目前阿根廷两连胜积六分，提前锁定 J 组的第一出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I 组的法国3-0力克伊拉克，这是在北京时间凌晨5点的一场比赛。这场球呢在费城进行，法国队从一开始就压制对手，第14分钟奥利赛右路横传，姆巴佩大禁区弧顶拿球，左脚起脚抽射，球贴着门将的指尖飞进远角，1-0。这粒进球让姆巴佩世界杯的进球数来到第15个，与罗纳尔多并列历史第三。上半场打完1-0的比分本来挺正常的，结果呢中场休息的时候出事了，雷暴天气突袭费城，赛事官方宣布下半场暂停，整整推迟了2个多小时，球员全部撤回更衣室，而现场的观众呢也疏散避险。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场因为极端天气中途中断的比赛。好不容易等到恢复，伊拉克门将又送礼了。第54分钟，门将传球直接失误，登贝莱断球横传，姆巴佩推射空门，2-0。姆总呢也连场三响。第66分钟，奥利赛外脚背送出精妙助攻，登贝莱禁区内冷静低射破门，3-0。全场比赛结束，姆巴佩在自己法国队百场里程碑之夜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6个，正式追平克鲁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距离榜首的梅西只有2球，但是以他这个状态记录嘛，还真不好说。再来关注一下 I 组，挪威3-2力克塞内加尔。这场球呢，从开赛12分钟，挪威就折损了一人，吕尔松因伤无法坚持被换下。但是塞内加尔这边呢状态更糟，第43分钟，库里巴利后场解围失误，直接把球送到了彼得森脚下，彼得森禁区内低射近角破门，1-0。半场补时阶段，哈兰德抢断门将，小角度推射打门重注，差一点扩大比分。在下半场第48分钟，厄德高送出直塞，哈兰德前插左脚抽射破门，2-0。两球落后，塞内加尔开始反扑，第53分钟，马内做球，伊斯梅拉萨尔飞身铲射扳回一城，2-1。但是哈兰德今天根本拦不住，第58分钟，挪威队挑传禁区，哈兰德门前右脚垫射破门，完成了本场的第2个进球，3-1。伤停补时阶段，第3分钟，萨尔再次挺身而出，接队友传球之后呢推射破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梅开二度，但最终的比分还是定格在了3-2，挪威险胜，和法国队同积6分，两队双双提前一轮出线，末轮直接对话，来争夺 I 组的小组第一。最后来关注的是 J 组，约旦1-2对阿尔及利亚。约旦队呢本身是有一个梦幻的开局，上半场的第36分钟，由尼扎尔率先破门，1-0领先。下半场的阿尔及利亚发起了潮水般的反攻，第69分钟替补登场的本布阿利接到马赫雷斯角球助攻，头球扳平，1-1。第82分钟，古伊里门前乱战捅射破门，维尔确认有效，阿尔及利亚2-1完成了逆转。两连败的约旦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局的亚洲球队。约旦虽然出局了，但他们在首轮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对于这个世界杯新军来说也算是一种突破。好了，在回顾完了这4场比赛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6月24号凌晨的4场比赛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对于这4场比赛我和球迷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观点。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
2: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
0: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好了，刚刚呢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今天结束的4场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4场比赛，分别是 K 组和 L 组的4场比赛。首先来关注一下 K 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啊，葡萄牙是输不起的，因为首轮呢他们1-1被刚果金逼平。 C 罗首发打满全场，41岁零射正，全场触球只有25次，这也是他世界杯生涯单场触球的一个新低。赛后 C 罗发了一条动态，写了8个字，抬起头专注下一场，这就是巨星的韧劲。首轮没有拿下，全队的压力也很大，但是葡萄牙呢依然是被大家看好。问题就是只有一个，到底明天的比赛能赢几个？乌兹别克斯坦呢，首轮1-3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是他们在下半场刚开局就扳平过比分。主帅卡纳瓦罗赛后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不是来参观世界杯的。”那这支队伍啊，有铁血防守的底子。 所以这场球呢，葡萄牙必须赢，而且要多刷净胜球，因为同组的哥伦比亚首轮已经拿到了三分，一旦哥伦比亚拿下刚果金，葡萄牙再平或者小胜，出现的主动权就要拱手让人了。再来说一下，明天早上7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哥伦比亚首轮3-1轻取乌兹别克斯坦，迪亚斯传箭射攻是全场比赛最亮的那颗星。刚果金的首轮1-1逼平了葡萄牙，是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之一。52年重返世界杯，首球首分同时到来，这支球队的硬度还有英超元素远比想象中要强。我个人判断呢，这场哥伦比亚拿下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刚果金继续摆出铁桶阵，那能不能拿到一分，这个很难说。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加纳。那这场我认为是4场比赛当中啊最有看点的一场，不是因为强弱悬殊，而是因为首轮打完 L 组的积分榜啊可以说是乱得一塌糊涂啊。英格兰4-2赢了克罗地亚三分，加纳1-0赢了巴拿马也是三分，两队积分相同，英格兰呢净胜球多，所以呢是暂列榜首。那问题来了，英格兰首轮4-2击败克罗地亚，进攻打的是行云流水，凯恩呢这场是梅开二度，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追平了英格兰的传奇前锋莱因克尔的记录。贝林厄姆、拉什福德、萨卡这一票年轻人啊，可以说冲劲十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看好的原因。但是呢，加纳也不是软柿子，虽然首轮大部分的时间被动挨打，控球率呢不到40%，但是他们在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完成了绝杀，硬生生地从巴拿马身上拿走了三分。而本场呢，一分到手就有出现的希望。加纳这支队伍呢，身体对抗凶悍，反击速度够快，英格兰如果说掉以轻心，说不定要吃亏。我判断呢，这场球呢，英格兰的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呢，不会有大胜，可能就是1-2个球的小胜啊。最后一场呢，是关注一下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呢，首轮0分，而且呢，输了2个球，净胜球呢是-2，排在 L 组的末尾。说实话，这个结果呢，可能赛前很多人没有想到，毕竟克罗地亚呢是2届世界杯的季军和亚军，莫德里奇、科瓦契奇、格瓦尔迪奥名单一出来呢，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没想到首轮被英格兰4-2打崩了，中场控制不住，防线漏洞百出，而且呢40岁的摩迪在第一场比赛确实遭遇到了体能的问题。那这场比赛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更好的答案呢？可能谁都心里没底。那这场球克罗地亚是必须要赢的，0分的情况下，如果说再拿0分，基本上就会告别淘汰赛了。而巴拿马呢，首轮虽然说输给了加纳，拿到了0分，但是场面上其实不差，控球率60%以上，射门的次数还领先，只是呢临门一脚差了一点意思。这支球队身体素质好，防守凶悍，但缺乏真正的创造力，面对克罗地亚这种老江湖，能不能顶得住压力很难说。综合实力来看呢，克罗地亚明显会更强，但是首轮输了之后，球队的信心感觉受了很大的影响，短时间内能不能调整得过来呢？所以这场球我觉得1-0克罗地亚小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好了，以上的就是我的个人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球迷们是怎么看待这4场比赛的。
3: 所以在第二场小组赛里面，我个人觉得马丁内斯真有可能让 C 罗先当替补，先让拉莫斯消耗一下对方乌兹别克的防线。葡萄牙队要拉响警报了，因为在这个小组里面拿不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以后，接下来的两个对手，特别是第3场小组赛，要面对这个小组里面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哥伦比亚，更加是不容有失。因此第二场比赛他们要及时做出调整，力争抢下3分，把握出线的主动权。
4: 上一场比赛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凯恩、贝林厄姆领衔的进攻线火力全开，中场掌控力拉满。反观加纳则一球小胜巴拿马，赢球却暴露巨大隐患，进攻缺少串联核心，后防频繁出现解围失误，热身赛阶段更是多次大比分输球，防线抗压能力偏弱，硬实力层面差距明显。英格兰4届排名第4，整套阵容全部立足五大联赛豪门，本场预计锋线攻击不断，边路突破冲入支点，中场推进3条线无短板，高位压迫战术能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加纳4届排名仅74位，依靠单兵反击难以对抗英格兰密集防守，面对高密度冲击，后卫很难完成有效盯防。唯一优点是非洲球队的身体对抗与快速反击，但中场控不住球， 很难组织持续攻势。小组赛两轮同积三分，英格兰需要拿下胜利稳固出线席位，不会保守收着踢，整体攻势会贯穿全场，结合攻防差距、阵容完整度中韩判断，本场看好英格兰取胜。
3: 最名悬念的一场比赛，世界杯 L 组第二轮的比赛，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两支球队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双双落败，巴拿马在和加纳的肉搏战中遗憾的被绝杀，球队在上半场表现得非常出色，场面上一度占据优势，但是下半场球队体能下降，加之世界杯经验不足的劣势显现出来，球队只能遗憾的接受败局。克罗地亚首场比赛面对英格兰，双方踢得非常开放，上半场2-2握手言和，无奈克罗地亚阵容老化，体能不佳的状况在下半场完全被英格兰抓住，从而痛失好局。本场比赛对于双方都非常重要，输球的一方想要进入到淘汰赛难度极大，在双方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比赛的时候，实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期待克罗地亚能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5: 哥伦比亚首轮3-1击穿乌兹别克，小组赛第二轮如果再取胜就能提前小组出线，但是这场和刚果的比赛呢，哥伦比亚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从赛程来看，刚果最后一轮踢乌兹别克，本场完全不需要改变踢葡萄牙时的防守策略，而且从首场可以看出呢，刚果在开场丢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稳住心态，等待定位球破门的机会，心理素质是完全没问题的。反观哥伦比亚首轮呢，看似是大胜了乌兹别克，其实除了迪亚斯的灵光一现之外呢，球队阵地战进攻的效率依然不高，而本场迪亚斯需要对位的是刚果的右后卫万比萨卡，在首场踢葡萄牙的比赛当中，万比萨卡首发出战，是贡献了2次抢断、6次的关键解围，单兵防守能力很强，一旦呢迪亚斯被限制，哥伦比亚的进攻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此外呢，哥伦比亚本届名单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首战是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球场进行的，本场哥伦比亚想要维持高强度的前场压迫也有着很大的体能阻力。反观呢，刚果本身就是低位防守战术，首轮又是在带空调的低海拔地区进行，球队高中锋摆渡再加上快马抢2点球的策略依然能够有效的实施。综合来看呢，哥伦比亚本场想要酣畅大胜难度很大，刚果有机会守住底线甚至爆冷。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6月24号的凌晨和上午即将进行的4场比赛，大家对于这4场比赛的一个预测。今天我们的我爱世界杯栏目呢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球，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巨物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借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叫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光底色，向来敢为人先、敢引头啖汤的佛山定下清晰目标，今年力争新增6家上市公司，储备10家以上后备拟上市企业。佛山制造根基深厚，核心底气源于千千万万扎根实业的市场主体，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源源不断成长壮大的上市生力军，正是佛山以优质营商软实力赋能产业硬实力的生动答卷。深耕实业沃土，优化服务供给，这座制造业名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同时，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考生获得高考成绩后，如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可在6月25号17点前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复查内容为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答卷是否漏评、答卷扫描是否准确、不涉及评分标准掌握的宽严问题。
3: 昨天下午，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活动超高清视频设备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来自省内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超高清视频设备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产业供需对接、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本台报道，
0: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共有29家机构51人参与，需求端涵盖国内、省、市、县广电媒体机构，供给端包括华为、影石等省内龙头设备厂商和系统集成商。现场设置了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等环节。博冠光电营销推广经理梁永健：
4: 我们的新的设备的 Vega H2 是一款 6K 的摄像机，那其实我们符合整个广电的需求，整个轻量化的直播，只要把这里松开，我就可以把整个屏幕90度变成一个竖屏拍摄，背后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网络口直接推拉流进行我们的很多的网络直播啊，包括我们的低延时的直播。这次活动呢，相当于是给企业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好的产品传递到专业的用户。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超高清内容制播能力。本次对接会为广电采购需求方与设备制造企业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拓宽了超高清设备市场的应用场景，助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超高清设备迭代升级。广东广播电视台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涛：
5: 本次广东卫视频道超高清建设当中，设备系统国产化率超过78%，广货占比很高，建议广东企业在超高清体系化建设上发力，推动制播传分发全流程全产业链贯通，在轻量化智能化一体化方面紧密对接用户需求，推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打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81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54人，涉案金额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3: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 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

0: 车201列，较线图增加15列。值得一提的是，佛山站启用在即，这即将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及开闭幕式将于本周六在肇庆举办，现场将揭晓科技成果加创业等四大主体赛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等六大专项赛获奖项目。在获得奖金支持的同时，优质项目还有机会代表广东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
0: 本台消息，未来几天广东将上演高温加雷雨组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气温方面，今天大部分市县有34到37度的高温，明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另外，根据目前预测，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对广东海陆无直接影响。
1: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2000万辆汽车。
1: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将结合社会危害、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情况具体分析，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罚当其罪。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氯氢、氯胺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陈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

0: 资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老猪有杆秤，
0: 手中有杆秤，
2: 心中有规范，
0: 心中有规范，
2: 廉洁除正，
0: 廉洁从正，
2: 内外兼修，
0: 内外兼修，
2: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2: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2: 唱廉洁树新风，
0: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山。
4: 客家蓝山，又称大金山、长山，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